0: 张成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好的，来到了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欢迎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出的一些商品呢，都是非常棒的啊。那么总觉得穿搭呢差一点高级感，缺一件可以点睛的配饰，想要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呢又缺少了质感。那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直接性价比拉满，非常不错的一款阿玛尼的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品牌呀，阿玛尼的时尚感呢从来都是不用多说的。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呢，漫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的系列了，而且价格只需要五折。阿玛尼漫天星系列腕表的市场价是1376元，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1532元，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漫天星腕表呢在啊是阿玛尼的一个经典款了，而且表盘呢也是镶了非常漂亮的水钻，像把整个星空呢都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动又漂亮哈。不锈钢的表带搭配蝴蝶的暗盒暗扣啊，这个非常美丽的这种组合了。那么细节感也是拉满的，温柔又显贵。那么轻奢小方表呢，极简的方形表盘也是干净利落的，贝母制板呢加上它的一个经典的配饰细钻的点缀，感受到的是低调优雅氛围感拉满的节奏，而且是细手腕带呢，而且超级显瘦哦。两款机芯走时也比较精准，30米防水耐防刮蹭，而且是表带也是非常的漂亮，又是抛过光的，而且是这个细腻的，上手呢也不压腕的啊，百搭各种穿搭，比如说休闲通行还有约会都能 hold 得住啊。那么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了。这里再和大家说说阿玛尼满天星系列，五折到手只要688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五折到手只要766元，哇哦，几百块钱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是真的值。今天除了阿玛尼手表，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呢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稳精华，九七月商城现在呢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它不管是干皮或者是要来用来补水，还是油皮要用来维稳，都是真正的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的，而且是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痘闷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质。还有这个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也是修护力直接拉满的。重点是这款100毫升的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七月商城到手价只要239元，性价比呢直接封神，日常维稳呢也可以用来，修护你的这个眼睛周围的干燥的皮肤啊，眼睛附近的皮肤也是可以擦的。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了，下单即可购买心仪的商品。好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话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音乐商场即可下。
3: 无止境的夜，瞬息万变。

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好的，来到了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欢迎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出的一些商品呢，都是非常棒的啊。那么总觉得穿搭呢差一点高级感，缺一件可以点睛的配饰，想要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呢又缺少了质感。那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直接性价比拉满，非常不错的一款阿玛尼的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品牌呀，阿玛尼的时尚感呢从来都是不用多说的。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呢，漫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的系列了，而且价格只需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的市场价是1376元，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1532元，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漫天星腕表呢在啊是阿玛尼的一个经典款了，而且表盘呢也是镶了非常漂亮的水钻，像把整个星空呢都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动又漂亮哈。不锈钢的表带搭配蝴蝶的暗扣啊，这个非常美丽的这种组合了。那么细节感也是拉满的，温柔又显贵。那么轻奢小方表呢，极简的方形表盘也是干净利落的，贝母制板呢加上它的一个经典的配饰细钻的点缀，感受到的是低调优雅，氛围感拉满的节奏，而且是细手腕带呢，而且超级显瘦哦。两款机芯走时也比较精准，30米防水耐防刮蹭，而且是表带也是非常的漂亮，又是抛过光的，而且是这个细腻的，上手呢也不压腕的啊，百搭各种穿搭，比如说休闲、通行还有约会都能 hold 得住啊。那么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了。这里再和大家说说阿玛尼满天星系列，五折到手只要688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五折到手只要766元，哇哦，几百块钱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是真的值。今天除了阿玛尼手表，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呢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稳精华，九七月商城现在呢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它不管是干皮或者是要来用来补水，还是油皮要用来维稳，都是真正的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的，而且是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痘闷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质。还有这个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也是修护力直接拉满的。重点是这款100毫升的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七月商城到手价只要239元，性价比呢直接封神，日常维稳呢也可以用。

来修护你的这个眼睛周围的干燥的皮肤啊，眼睛附近的皮肤也是可以擦的。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了，下单即可购买心仪的商品。好了，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97医院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54岁的郑秀文依然像个少女，敢爱会被爱感动的少女。郑秀文新歌《陨石与地球》，这并非一首100%全新作品。新加坡歌手黄俊荣在2023年先创作歌曲《太阳与地球》，然后请来黄伟文填词。郑秀文演唱的《陨石与地球》算是这首作品的第三次进化。原填词者黄伟文对歌词进行巧妙修改，让同一旋律的三首歌有着三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故事。

0: 从陨石到地球，把悲壮的宿命论变成为爱不怕牺牲的勇敢无畏。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

0: 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囧奇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囧奇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囧奇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囧奇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竟啊，手不能握笔，拿笔写字肯定费劲儿，记录很困难。这样，你直接联系我的工作人员，把完整配方呢直接发给你。我这个人呢，其实就是心真的是心太软啊，一听见像您这样受罪的患者，总是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你呢，一会儿拨打场外热线先登记预约，等书籍出版以后呢，我会优先给你预留，因为需要方子的听众朋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必须得提前登记，知道吧？等拿到手以后，咱们一起调理好身体，那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我马上就打电话预定。以后啊，我每天呢都准时收听节目，也推荐小区的老姐妹啊一起听，多学养生知识，那多好啊。
0: 没错的，谁懂不如自己懂，谁会不如自己会啊，好的方子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这也是我的初衷。大家都调理好身体了，也是我作为一名医生尽到了一份责任。现在呀，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心，传递一份善念，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啊，真的是太难得了，也能听出来你也是非常善良的人啊。那么我呢也愿意把毕生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不跟您多说了，你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提前预定吧啊，也是祝您早日康复。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潘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4: 哎，谢谢谢谢潘老师。我首先证明啊，我不是治愈啊，我只是心里有点疑问，我想跟你说一下啊，您别介意啊。
0: 嗯，不介意，没有关系的，有顾虑您尽管说，什么情况？
4: 哎，我呀也算是个老病号了，那真是各种药丸、胶囊、药片、膏药什么的，我都试全了，一直也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我就是想问一问啊，这个你们的这个药的这个用几味药材来泡的酒，它真的能够管用吗？
0: 其实您这个问题呢很有普遍性啊，因为有这种顾虑的朋友真的是很多呀。那么在这儿呢，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啊，我不卖药，大家平时接触的药品推销广告用完达不到预期，难免心存疑虑，这很正常。那我在这儿呢，我是无偿分享我行医多年临床总结出来的药酒验方。这一点呢大家不要误解啊，确实啊，很多人和您一样，什么汤药啊、成药啊等等等等啊，都用了不少，结果改善并不大。为什么呀？因为无法疏通淤堵啊，更不可能长效止痛的，明白吧？
4: 哦，
0: 哎，好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我先了解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4: 哎呀，我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我就主要的是这个腰椎管狭窄，合并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就是这个神经呢严重受损。你是没看见我呀，我现在腰都弯不下去呀，也直不起来，一直就这么勾了着，走路吧就是这个腰啊腰腿都疼，这个腿脚啊还发麻，不管是躺着坐着还是趴着，连5分钟撑不过去，走那么个180米呀、两条腿啊就直打哆嗦，一点劲都没有了。
0: 为这个病没少花钱吧？
4: 对，那花的钱没个数了，我这点工资啊这基本上都花在这些上面了，看病吃药什么按摩针灸，还有那个这个理疗烤电，全都该做的都做了。你说它是一点效果也没有，那完全也不是啊，那就有点违心了。就是说确实理疗做完了确实要舒服一些，但过后呢该怎么样该。

0: 还是怎么样，疼麻，还是复发。最近咋说呢，就是说这个我感觉啊，加重了。偶尔小便的时候呢，就是跟小孩一样控制不住，好像呢不知不觉的但是就尿出来了，裤子呢还总是湿哒哒的。还有昨天开始吧啊，好像两条腿啊不听使唤了，哎呀我就挺害怕。你说我不会实际做不得不瘫痪了吧，要是真瘫痪在床是吧，那还不如死了一了百了呢。
1: 嗯，的确是这样啊，这个腰椎管狭窄拖延下去发展到后期啊，瘫痪的病例确实是在我们临床上是十分常见的。嗯，
0: 对呀、啊，你看你这这么说，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求求你了，潘老师，你帮帮我吧。
1: 嗯，我能帮大家的，我一定不遗余力的帮大家啊。我首先跟你讲，腰椎管狭窄属于临床上疑难骨病啊。但今天你找到我，算是找对人了。所以说您别着急，咱们呢循序渐进。第一步呢，咱们优先缓解疼痛。今天重点讲的是地黄羌活酒，这也是我研究多年的强效止痛良方。很多人呢原本服用各类汤药啊、成药啊等等等等啊，各种办法都是收效甚微的，更没有办法长效止痛。但是圈内有人戏称我什么呀，潘老怪。为什么这么戏称呢？因为我的调理思路和常规疗法并不相同。你看你全身疼痛，我们先用地黄羌活酒快速的缓解，其他的呢我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当中收录了30余款对症的药酒方，不同的病症搭配专属方子，等疼痛缓解以后呢，再针对性的调理其余的并发症，最后呢各种问题都能逐步改善的。嗯，
0: 哦，您说先解决疼，哎，这我觉得这个挺好。哎呀，谢谢你啊，潘老师啊，我马上联系工作人员了。看来我这个病呢，就真的就指望你了。
1: 嗯，不用客气啊，让每位患者花最少的钱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也是我行医大半辈子最大的心愿了啊！祝你身体早日康复吧，跟你聊到这，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潘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也非常感谢潘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能够快速缓解疼痛的地黄羌活酒，相信很快就可以听到大家带回来的好消息。我们对于您从医40多年总结出来的36大方、72小方也非常感兴趣，期待您《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成功出版。再次感谢潘老师，您辛苦了。同时，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咱们明天再见。
4: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5: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4: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5: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您带来市面独有的一款功能性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国外牙科诊所专用，零售价78元一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现特惠价49.9元3支。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款功能性的牙膏呢？从日常生活做起，就能让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笑口常开，健康常在。抢订专线请大家记好，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活动仅限3天时间。好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还是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刚刚的活动政策已经播报完了，
3: 那相信大家伙也都听到了。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零售价格呢是78元一支。
2: 对，
3: 但是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多少钱呢？
2: 49.9元3支。
3: 49.9元3支啊，这个政策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伙都非常满意了吧。
2: 满意了满意了，这个价格啊真是没想到，优惠太多了，
3: 就是超乎想象了吧。
2: 是啊，真是超乎想象了。看来啊，跟着国品优选健康购走，咱们以后啊都能够花小钱儿淘到好产品了，这个呢也是咱们栏目的优势。
3: 对，就像我一直说的，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咱这个栏目开办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而且小雨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平台的这个口号是什么？
2: 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甄选出咱们国内品质最优、疗效最快、价格最低、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3: 没错，零距离零差价。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呢，就是替我们所有的中老年朋友甄选出我们国内品质最优、价格最低、对健康有帮助的优质产品。
2: 嗯，
3: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打破咱们国人的一个信息壁垒，我们得让大家伙明白呀，咱们中国的品牌、中国的产品呢，就是世界最顶级的。
2: 没错，
3: 尤其是在健康领域这方面，我们早就已经不是三四十年前被国外的技术、国外的科技啊、提纯呐、卡脖子的时期了。中国商品呢，早就已经成为国际商品顶流的存在了。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的维生素 C、 辅酶 Q10、 胶原蛋白肽、叶黄素等原料的生产国。
2: 嗯，
3: 全球 70% 的维生素 B12 啊，那都是由咱们中国企业供应的啊。还有许多的国际大品牌的保健品啊、健康产品，他们的核心原料都是由我们国内的厂家供应的，还有很多产品成品的代加工也是由我们国内的工厂生产制造完成之后啊，再运到国外，打上国外的标签，写上英文字母啊，这就成了国外的大品牌了。
2: 嗯，
3: 然后他们再返销回咱们国内啊，就同样的品质、同样的疗效、同样的原材料、同样的生产技术，但是价格却是我们国内产品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啊。
2: 是的，
3: 所以说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啊，就是要给大家伙打破这个信息的壁垒，得让大家伙明白我们中国的产品就是世界最顶级的产品。
2: 对，
3: 让咱们不再多花冤枉钱为什么品牌的溢价去买单了。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呢，全部都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甄选出来的，国内的，同样也是世界上品质最优、疗效最好的健康产品。
2: 嗯，
3: 这是我们的优势之一。那另一个优势就是像小雨刚才说的，我们是零距离、零差价。
2: 对，
3: 因为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是直接对接到厂家，没有中间商、没有经销商、没有渠道商，我们拿到的全部都是出厂价。我不管你市面上卖的价格有多高，只要是好产品，对我们患者健康有帮助的，那我们都会想办法呀，给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家人们争取来这么一批。而且价格必须是最低的，必须是出厂的价格才行，这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整体实力的一个体现，更是咱们存在的开办的意义所在啊。
2: 没错，尤其是这些天呢，我的牙不也疼吗？而且我们家亲戚呢也在听广播，都知道了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他说太火了，给平台打电话都打不进来。那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都在说，能不能帮我报名啊？就这样的声音真的非常的多，这可真是啊，在日常生活中养生，让养生成为生活，此话一出真是点醒众生啊，大家似乎一夜之间就开悟了。
3: 没错，在日常生活中养生，让养生成为生活，国品优选健康购呢，就是运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去改变我们的健康状态。
2: 对呀，反正我们每天都得刷牙，那有了这次机会，我们把普通的牙膏换成功能性的牙膏，这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加入了养生的方法。
3: 我们不仅能养生，还能帮助你改善身体上出现的病变病痛。
2: 对呀，
3: 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哈、在生活当中学会养生，你生活习惯的变化，就比如说把普通的牙膏换成了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啊，可能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了。
2: 嗯，
3: 那什么叫功能性呢？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们一家国际知名的企业以制药技术生产出的一款具备养护口腔健康的牙膏，一款独家融合了坚固牙齿的碳酸钙、清热去火的薄荷醇、连翘，那还有抑菌除菌、平衡口腔菌群的蜂胶，这四大健康药物融合到了一起的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咱们大家伙如果有机会的用上的话，你就能够感受到牙齿 怎么才能够越刷越坚固，口腔怎么才能够越来越健康，这个效果你是能够感受到的。
2: 对，花同样的钱呢，我们要用功能性的，要用好的，价格呢还是这么便宜的。
3: 没错啊，这次的价格可以这么讲，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实惠了啊！你看为什么你亲近呢，就这两天打电话着急了啊，而且打不通，一直都占线。
2: 对呀，人多呀，而且大家伙都知道这个利弊关系，孰轻孰重都能想明白。
3: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花同样的钱，那至于说这个价格呢，可能比咱们日常买的牙膏啊，它还便宜一些啊。所以说呢，我们每天都得刷牙。
2: 对
3: 啊，为什么不改用这种功能性的牙膏呢？
2: 嗯，
3: 就像小雨，你这两天你不是牙疼吗？
2: 对呀、
3: 我就告诉你，你就给我坚持用好哦，你就用这个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你坚持用几天下来，你这个牙我敢保证它就不疼了。
2: 对，因为我们的牙膏呢还没有到、我前两天啊牙疼就特别的要命、我就在官网上花78块钱买了一支，
3: 等不了了，原价买的。
2: 嗯，我就想自己先试一试嘛，看看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3: 嗯，
2: 用上之后这两天真的是感觉睡觉牙都没有那么跳着疼了。
3: 你看看这效果体验出来了。
2: 嗯，因为去治牙的时候人家牙医就说了，这个牙不能给你动，你得是消完炎之后才能治疗，有炎症不能治牙的。
3: 没错。而且呢，说实话哈，有炎症的话，你甭管说是拔牙呀，还是治牙呀，它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2: 嗯，
3: 就像我说，什么叫炎症啊？细菌病毒在那儿滋生了，在那儿损害了我们这个口腔了，才出现的炎症。
2: 嗯，
3: 你要这个时候把牙给拔了，这些细菌病毒是不是顺着咱们这个出血点呢，就进入血液了？
2: 对呀。
3: 哎，所以说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
2: 嗯，
3: 但是你说你炎症不消，这疼的解决不了啊。
2: 嗯，
3: 怎么办呢？把这牙膏得用上。
2: 没错。
3: 哎，但是话说回来，小雨你也是个不差钱的人呐。
2: 我这实在太疼了，牙疼也是着急呀。
3: 也没办法啊，咱现在知道了49.9块能买到三支，但是着急的时候78块钱一支，咱上官网上咱也得买呀。
2: 对呀，那我不得等嘛，但病不等我呀。
3: 对，有的时候病来了之后你说你再等一天真等不了。
2: 没错。
3: 啊，这不是说别的事儿啊。这疾病上来难受啊，老话讲无关痛痒，一个疼一个痒，你谁能忍得住？忍不住啊。所以说呢，我曾经也讲过，咱们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上之后吧，你这个牙疼很快它就缓解了，缓解了之后呢，这78块钱咱花的就值了，对吧？
2: 嗯，
3: 哎，你看这才两天吧，明显感觉状态好多了。
2: 是。
3: 嗯，其实呢，就我们牙疼，就尤其是你这种牙疼啊，我可以这么讲，还不算是严重的啊，因为你这个年龄在这摆着呢，就年轻嘛啊，然后呢就是一个普通的牙疼，仅此而已，它不会导致你其他疾病的连带的发生。
2: 嗯
3: 啊，我告诉你这都属于轻的。就我们在临床上啊，经常可以遇到一些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就这些中老年朋友这牙疼啊，我告诉你那可比你这个牙疼要严重的多的多的多呀。
2: 那他能有多严重啊？就更疼呗。
3: 他不只是疼啊，他会连带出很多的疾病。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一般患者呀进我科室的时候都得先敲门，这就礼貌嘛。但是这个患者他没敲门，他直接把门给撞开了。
2: 着急呀。
3: 着急了。啊，进来第一句话就说了，你是医老师吧？啊，我说我是啊，有什么事儿可以帮你的，你直接讲啊，你救救我吧，啊，我不行啊，啊，而且我听他的说话啊，说的也不是那么清楚，就是你救救我吧，咱没法模仿人家啊，这嘴里是乌里哇啦的
2: 啊，说的什么呀？
3: 他说我疼得要死了，然后你再看这个人的脸，明显的他这两个眼睛不对称。我们正常的眼睛差不多是一边大的，对吧？
2: 嗯，
3: 他进来的时候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
2: 哦，
3: 整个这腮帮子都肿起来了啊，说话就是乌里哇啦的。而且呢他还跟我说呢，说易老师你知道我现在这个心情吗？我不只是疼
2: 啊，还焦躁。
3: 还焦躁了。对。
2: 那他这怎么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呢？
3: 他脸肿的吧。
2: 哦，
3: 一边脸肿的像一馒头似的，他把整个这眼睛都给挤小了。
2: 嗯，
3: 哎，然后我说你别着急，你坐下来啊，这个事儿他急不得， 啊，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好好讲讲。然后这个患者就跟我说了，他们家呢是农村的，我当时记得是70岁好像啊，他说什么呢，自己这个已经掉了好几颗牙了，然后农村嘛，他说了，就是就我这么大岁数的，家还是农村的，平时啊确实啊，他也承认了，不怎么重视啊他这个口腔牙齿的卫生问题
2: 啊，就刷牙刷不干净，
3: 有的时候就不刷，
2: 哦，
3: 啊，长时间的口腔不卫生，小雨你知道，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啊，就非常容易引起一种疾病，
2: 嗯，
3: 这种疾病我们在临床上叫牙髓炎，
2: 牙髓炎，
3: 对，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个髓字，
2: 就像骨髓疼的那种滋味呗。
3: 哎，你想想，就这种疼和你说的那种疼它能一样吗？
2: 那不一样，它更疼啊。
3: 它更疼，一听就明白了，那它都疼到骨髓里的那种疼法了。所以说呢，他就跟我讲，说易老师你快救救我吧，我疼的就是想死的心都有啊，你给我拔了吧。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还真就不能拔
2: 啊。那他是跟我一样发炎了。
3: 对，他也得先消炎消肿。
2: 哎呦，这可遭罪了，因为炎症啥时候消下去他说不好啊。
3: 对呀，他说我不是没治过呀，啊，他在农村呢，农村有很多的偏方他都试过，比如说嘴里头含粒味精，或者是嚼几粒花椒
2: 啊，都是土方法
3: 啊，甚至他都嚼过止疼片他也不好使。后来呢，在他们当地找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赤脚大夫，说有一个祖传的治牙疼的方法。哎，我听着我这心惊肉跳，
2: 什么方法让您都感觉到恐惧了？
3: 我觉得不合理，所以说我就恐惧了。那我给你讲一下啊，他用什么呢，用一根特别长的针，然后呢从这个脸颊这儿
2: 啊腮帮子，
3: 哎，从这儿下针，一直扎到他发炎的这个牙的牙根里头，就一直扎这么深啊，你捂脸干什么呢？
2: 哎呦，我这是条件反射，这听着就吓人。那他扎好了吗？
3: 不但没好，而且还严重了，造成感染了。
2: 哎呦，这不白遭罪了吗？
3: 还白吓了一跳呢。
2: 是啊，
3: 你想想，你眼亲眼看着这根针扎到自己身上，那什么感受啊？啊，而且他还跟我讲了，他找这个赤脚大夫在他们当地特别有名啊，结果治完了一点作用没有，给老爷子疼的呀。扎完了之后吧，牙疼没缓解，还出现另外的问题了。
2: 什么问题啊？
3: 就导致他整个半边脸出现了歪斜的情况，说话都吃力了。
2: 哦，
3: 当时我诊断是他这个感染呢，可能伤及到他的面部神经了啊，然后连带的这种疼痛，整个面神经出现了一种痉挛和抽搐的现象。
2: 嗯，
3: 啊，最终体现出来的症状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那这半边脸肿得像馒头一样，然后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这一眼睛睁着一个眼睛闭着啊，就这么在生活当中，他那小孙子看到了就说了，说爷爷您变成二郎神了。
2: 那小孩童言无忌可以理解，但是可以想象得到啊，老人当时得多痛苦啊。
3: 他家呢住在北京的郊区，就大兴附近的一个村里边，
2: 嗯，
3: 然后呢给他送到了大兴的县医院去了。到县医院之后吧，就开始给他采用了一些正规的治疗方法啊，你比如说给他打这个消炎针呢，打了6天，这6天不能再打了
2: 啊，就到极限了吗？
3: 对，消炎药大家伙得记住了，用6天不好使就得给他换药啊。结果这6天打完了还是没好，脸颊该肿还是肿，半边脸还是肿得老高，
2: 嗯，
3: 而且这个消炎针呢，就这个药物啊，记住了小雨啊。一是6天为什么要停，因为6天没有效果就得换药，
2: 嗯，
3: 说明你身体当中对这种药物是有耐药性了。
2: 对，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超过6天了，对我们胃啊是有非常大的刺激的，
2: 嗯，
3: 当时老爷子打完了之后6天不但没效果，胃也胀得不行，甚至这胃啊都压迫到他这个呼吸道了，
2: 哦，
3: 就喘气儿都费劲，而且这个2条腿啊都出现了肿胖的这种情况，
2: 哦，
3: 用手一按一个坑，
2: 真遭罪。
3: 嗯，然后左邻右舍的大夫找了太多了，就四处求医，最后没办法了，就跑北京来找我来了。
2: 嗯，你看这个偏方啊也用了，点滴也打了，没有好办法。
3: 对呀，
2: 就牙疼找您去了。
3: 你的哈是啊，你说你找我，我说实话，对于牙疼来讲的话，他们大兴的这个卫生院啊，给他用的都是正规的方法。 就所有这些个正规的方法，临床的方法，就能用的都给他用了。你说他回来找我来了，我能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呀？
2: 老师，您肯定有啊。
3: 那你这是高看我了。当地的医院呢是正规的，用的方法也是正规的。那在治疗方法上，我没什么出奇的好法了。但是呢，我当时我给他出了个建议，我说你现在啊，你该消炎消炎，该止疼止疼，该换药你得换药，啊，因为太严重了。啊，如果说你这个炎症要是入血了入脑了，那就麻烦了。
2: 确实
3: 啊，但是除此之外的话呢，我能够给你另外一个建议，这是小雨我给你推荐的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我说你把这个牙膏你给它用上。
2: 哦，那老爷子用了吗？
3: 那个时候吧，我们手头上没有。
2: 嗯，
3: 跟你一样哈，我说你上官网上去买，就是尽量上官网上去买，你别买到假的。
2: 对，
3: 另外你别怕它贵，那只要是别耽误事儿就行。因为我太知道了，78块钱一支嘛，啊，我说你别怕它贵，你赶快用上啊，你用上了可能就能够解决你这个大问题了。而且他在用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时候啊，我还告诉他了，就平时啊你用它刷牙的同时，你可以先给它挤出来一点。
2: 挤出来一点干嘛呢？
3: 单独的涂抹在它发炎的这个牙周围，然后漱口的时候啊，别把它给漱掉了，啊，就是你永远给它贴敷上，就留着它啊，连带着消炎，连带着让它用。
2: 嗯。
3: 结果小雨告诉你，2天的时间，跟你一样，2天的时间，老爷子牙疼的情况彻底的减轻了。
2: 哎呦，您说以前遭了多少罪，2天他怎么那么快呢？
3: 这不就是对劲儿了吗？啊，你可能不知道啊，他这个就是牙髓炎引起的疼痛。
2: 嗯。
3: 为什么我说宣药也好啊，止疼药也好，包括打点滴也好，对他的效果都不明显的。这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个止疼的药物，还有你输的液，实际上它是入血的。就通过血液循环最终到达我们牙齿疼痛的这个地方啊，但是你走这么一遭下来，真正到地儿的时候微乎其微，药效几乎都没有了
2: 啊，就是这个牙髓它进不去。
3: 对啊，你看看我们这个牙齿的根部，你知道它里边有的神经血管有多细吗？
2: 而且它很密集。
3: 密集是一方面的，你知道它细到什么程度吗？
2: 什么程度？
3: 头发丝知道吧？
2: 头发丝细啊，那太细了。
3: 牙髓当中这个血管神经是我们头发丝儿的1/200，也就是说你看那细的头发丝儿，你再把它给我分成200份，其中的一份就是咱们这个牙髓当中的血管和神经。
2: 哦，
3: 那血流过的是非常缓慢的。
2: 明白。
3: 正常我们的血流啊，在血管里边我们讲是一股一股的流，牙髓当中这么细的血管啊，它血流一股一股的流是流不过去的，那它是一个红细胞分子一个红细胞分子它这么通过的，你想想它得有多慢。
2: 我的天哪。
3: 啊，你凡是药物进入到血液当中，通过血液循环，你这么慢的流速到达我们这个牙齿，它半衰期早就过了，药性早就没有了。
2: 那肯定啊。
3: 啊，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在拔牙的时候，拔完牙了就流那么一丁点血啊，咬个棉球啊棉花球啊，哎，3-2分钟止住了。为什么呀？
2: 血管太细了。
3: 没错，而且大部分的血管还都在你牙齿的根部，就很少一部分的血管裸露在我们牙齿牙冠这个部位，所以说到达我们牙冠这个部位的就更没多少了啊！而且我们吃的药物打的滴流那都是大分子的药物啊，到你牙疼的这个位置了，你让它吸收，我告诉你简直太慢了，而且太慢的基本上它就不起作用了。
2: 那您说牙髓的血管它很细对吧？
3: 对呀。
2: 那为什么在牙的周围抹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就能够快呢？
3: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了。我刚才说了啊，药物根本进不到我们这个牙髓当中去，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里边含有的薄荷醇是中药中挥发渗透性非常强的一个载体剂。
2: 嗯，
3: 哎，而现代科学已经发现了，薄荷呢它具有兴奋中枢神经促进毛细血管扩张的作用，而在这款牙膏当中，它以载体的形式 将具有强大抑菌除菌修复损伤作用的蜂胶提取物能够穿透咱们牙齿外部的屏障，直接通过我们的牙龈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牙髓当中，它起到了一个类似于我们化学药物消炎的作用，而且它是定点爆破定点消炎。
2: 明白
3: 啊，就这种融合作用可以加速我们血液当中药物分子的吸收，就等于说是强强联合。那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老爷子牙疼的问题才改善的这么快。
2: 明白。那您说为什么其他的牙膏就不行呢？
3: 那其他的牙膏肯定不行啊。
2: 嗯，它不是做药的标准。
3: 对，那就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清洁，我们简单来讲干净就行，咋没有任何功能性的效果。
2: 确实是，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包装盒的成分表中就清晰地写着碳酸钙、薄荷醇和蜂胶提取物，还有甘草、连翘，这可真是用制药的标准在监管牙膏啊。
3: 所以说呢，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一直都是国外牙科诊所的一个专用牙膏。
2: 嗯，
3: 啊，包括小雨，我建议你哈，一定要把这款牙膏用好。它不仅可以养护口腔健康，还能避免预防很多因口腔牙齿问题导致的各种疾病。
2: 是，这两天我用着呀，牙是真不疼了，
3: 对吧？
2: 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上了岁数之后呢，牙齿容易钙化或者是腐烂，您知道这样的情况吧？
3: 要钙化腐烂这是正常。
2: 对，那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能治愈一致管一管，帮助帮助这方面吗？
3: 那我得首先跟你讲一下哈，就牙齿的钙化和腐烂这种现象呢，如果咱们真是上了岁数的人啊，出现这个牙齿掉茬，那缺失，掉了一半啊，不敢吃硬东西，一吃硬的东西就能割掉茬的，就这种情况，用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可以说是特别合适
2: 哦，
3: 因为它里边含有碳酸钙呀。牙齿为什么会钙化？为什么会腐烂呢？
2: 为什么？
3: 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的牙齿变得又酥又脆了
2: 啊，脆了不硬实，像骨质疏松一样。
3: 对对对，啊，上了岁数的人他就有这样的现象。
2: 嗯，
3: 年轻的时候吧，你看这小伙子用牙起个啤酒瓶盖，光甲就起开了，就硬松松的。哎，但是上了岁数的人，牙齿变得疏松了，变脆了。啊，别起瓶盖了，吃的花生米可能都把牙给你割掉一半。
2: 嗯，
3: 吃的拍黄瓜嘎嘣脆的东西你咬下去，哎，牙齿半颗可能就掉下来了，咱就有这样的情况。
2: 真有，我有个同事啊，也是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是吃花生米的时候那牙齿就割掉一块。
3: 你怕他在30多岁，对吧？
2: 嗯，
3: 你这样的患者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了。那让你的朋友赶快的到这个牙科医院去看看吧。
2: 嗯，
3: 而且大部分的人啊，不应该像你这个朋友这么小的年纪这就出现这种把牙割掉茬的这种情况。一般这种情况的发生都得是50岁以上的人。
2: 是，现在很多都年轻化。
3: 所以说呢，这就是生活习惯改变给我们造成的伤害。
2: 嗯，
3: 那你这些情况也原本是50岁以后该发生的，但是我们这个生活习惯不健康，就导致我们这个疾病，其实各种疾病不光是口腔疾病，就越来越年轻化了。
2: 对，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这牙掉的都没几个了。
3: 那不都是吃东西的时候硌的吗？
2: 嗯，
3: 没有一颗好牙，都是一半一半的啊，或者是就剩下的牙根了，
2: 很多都这样。
3: 然后呢，很多人呢就抱怨说，老了，生活条件也好了，牙也没了，想吃点什么呢？吃不了啊。那然后大家伙就开始想招，比如说镶牙，我镶个满口大金牙。
2: 金牙现在不时髦了，落伍了。但是镶一口好牙呀，是挺贵的，几万啊，十几万都有。
3: 还有十几万的？
2: 有。
3: 但是我知道在医院你镶这颗牙肯定是比你拔牙要贵多得多。
2: 对，几千块钱一颗牙很常见，
3: 是吧？我记得在沈阳有一个老大姐姓韩，她这个牙齿呢就是出现了钙化和腐烂的情况啊，不敢吃硬的东西，一吃硬东西就割掉了啊，她这整个的牙齿就是一半一半的。
2: 嗯，
3: 啊，后来呢她就跑到了这个牙科诊所去检查去了，一检查发现什么呢？每颗牙上面 都有这种情况，
2: 每颗牙都有啊，
3: 每颗牙都有。然后呢，这个诊所的大夫啊就给他出主意了，说干脆一不做二不剩，把你满口牙给你拔了，然后我给你镶个全口的。
2: 那不行啊，
3: 你拔牙不贵啊，老百姓有的时候就犯这个迷糊啊，把牙拔了给你镶个全口的，对吧？拔牙多少钱？问完了，行了，你把牙给拔完了之后，你是不是得镶啊？
2: 嗯，
3: 镶这满口的假牙，我告诉你啊，一副4-5万块钱的。
2: 哦，
3: 他自己都没想到啊，啊，那没办法了，为啥？牙都拔完了，你不管多贵，你得镶啊。
2: 是啊。
3: 后来这韩大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说易老师啊，你不知道后来我参加同学会啊，我参加婚礼啊，稍微硬一点的我都不敢吃，就只能吃软饭了。啊，你知道为啥吗？他给我镶的那个假牙呀，就满口的假牙呀，太贵了
2: 啊，就是心疼4-5万这个满嘴的牙了。
3: 对呀，他实际上镶的这个新牙他可以吃硬东西的，但是啊，这患者他这心里他不敢，你4-5万块钱镶的一口假牙他不敢吃，他怕这硌坏了。
2: 嗯，老师您刚刚说牙齿变酥变脆，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变成这样呢？
3: 人的牙齿变酥变脆呀、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得问你一个问题吧，就你觉得咱们人的牙齿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
2: 实心的呀，齿为骨之余吗？
3: 实心的是吧？
2: 对呀、
3: 啊。哎，你认为它是骨头的一个缩影，对吧？
2: 嗯。
3: 回答错误。
2: 怎么错了呢？
3: 牙齿是空心的
2: 啊。
3: 我们这个牙齿它是由四部分组成，最表面的叫牙釉质，啊，里面呢叫牙本质，然后还有牙骨质，最里边的就是牙髓。
2: 哦。
3: 牙釉质呢，是我们牙齿最外面的一层。镀膜，一层保护膜啊，这叫牙釉质。就像我们这个瓷砖啊，在家里头装修的这个瓷砖啊，你是不是得抛光啊？
2: 是啊。
3: 哎，上这个釉面，这一个道理啊。哎，上这个釉面是为了保护瓷砖的。我们这个牙釉质实际上它也是保护牙齿的。
2: 嗯。
3: 而里边这层挨着牙釉质的，那这个叫牙本质。
2: 嗯。
3: 牙本质起到什么作用呢？支撑我们牙齿的一个框架的作用，也就是起到支撑的作用的。
2: 嗯，
3: 啊，你别塌陷了。那挨着牙本质，再往里边的这个叫牙骨质。
2: 嗯，
3: 它在我们牙龈和牙根这个部位啊，叫牙骨质。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固定我们牙齿的，让它在我们的牙龈上扎根的，这叫牙骨质。
2: 明白。
3: 哎，那么里面恰恰就是空心的空腔。那里边就是牙髓了。
2: 嗯，
3: 那牙髓很容易理解了，里边是空腔的，有我们的神经纤维啊，还有我们的毛细血管啊，还有我们的淋巴组织啊，这里边一定是空心的。
2: 这回明白了，真长知识啊！原来我一直以为是实心的。
3: 它里头一定是空的，所以说呢，我们牙齿它变得又脆又酥，实际上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牙齿糟了。啊，就是我们整个牙由内而外的变糟了，而这个牙齿变得糟了的这种前提，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3: 先发生在我们牙齿的表面上，啊，就是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在这儿，它得先出问题。那你会看见什么呢？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最早的时候，我们的牙釉质和牙本质表面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使用的年头越来越多，这个牙釉质和牙本质表面，就是我们牙齿的表面啊，会出现一些细细麻麻的小细纹。这个小细纹一旦出现了，这说明我们的牙齿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病毒就顺着这个小细纹渗入到我们的牙髓当中。
2: 嗯。
3: 啊，你渗透到我们牙齿中间的这个空档当中了。
2: 哦，就是这个细菌从这个细纹里进来了。
3: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这个细菌的体积一般呢只有1微米左右。
2: 哦，
3: 但是你牙齿上出现这个小细纹，你别看你肉眼看的比较细，要在显微镜下看的相当于是火车的隧道，细菌就相当于是蚂蚁。 你想想，这个蚂蚁走隧道那是不是太轻松了？
2: 那轻而易举就进来了。
3: 哎，对了，哎，进来之后，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口腔当中，你要是不注重卫生的话，没有用到一些优质的好产品来保障你口腔卫生的话，它会处在一种酸性的环境当中。
2: 嗯，
3: 而这些细菌和病毒呢，就开始大量的繁殖，大量的滋生，大量的由内而外的去腐蚀你的牙髓，那让里边的空腔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长年累月的不断的腐蚀我们这个牙齿，那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空鸡蛋壳一样，就是一捏就碎，就又酥又脆了。
2: 嗯，明白。
3: 你这个时候你再吃点硬的东西，一下它不就硌碎了吗？
2: 嗯。
3: 而且呢，随着这个腐蚀的速度越来越深的话呀，最后呢，它会通过我们这个牙髓进入到我们这个牙龈当中，
2: 嗯，
3: 就把整个这个牙龈都给你腐蚀掉。
2: 这个就是牙髓炎为什么会产生吧？
3: 对。这是牙髓炎它可怕的地方，它就在这儿。
2: 那节目之后我也得去检查检查我的牙齿，看它有没有裂纹。
3: 那我告诉你啊，你不用检查了，但凡过30岁以上的人啊，我们牙齿表面都会有这种小细纹。
2: 都有啊？
3: 都有，谁也跑不掉啊！你检查你肯定也有，但是有了，我告诉你小雨，咱不用害怕啊，也不用过度的恐慌。我不是告诉你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了吗？你把它给用好了，它就能够把你这些小细纹给你恢复过来。
2: 还真别说，这两天我刷牙的时候呢，越刷感觉这个泡沫啊越细腻，漱完口之后呢，牙的表层就好像是镀了一层膜。
3: 哎，自己都感觉到了是吧？
2: 嗯。
3: 哎，觉得这个牙齿表面镀了一层膜保护我了。哎，这个膜我告诉你，你是摸得到看得见的，有点像咱们车上那个镀的车衣一样。
2: 对，就保护车漆的嘛，
3: 同样一个道理啊。而且速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我记得我说过，我们科研人员在速起考察的时候做过一个相关的实验，就是我们在一个酸性溶液的烧杯当中啊，模拟我们的口腔环境，因为我们口腔当中有大量的有害菌，那大量的有害菌的滋生的是不是就是一种酸性的环境啊？
2: 是啊。
3: 哎，那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呢，就是在烧杯当中放两个鸡蛋，一个是表面上涂满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鸡蛋，那另一个呢是涂满了普通牙膏的鸡蛋，然后呢把它俩都放到金属台上，就从5厘米的高度让这两个鸡蛋自由落体，观察鸡蛋壳这个破碎的程度。那如果5厘米没碎，那就继续再提高0.5厘米，就一直到碎了为止。
2: 哦，这个实验很严谨啊。
3: 一定要有结果的。啊，那么你知道这个实验结果出来之后，真的让所有在场的科研人员大吃一惊啊！就是涂过普通牙膏的这个鸡蛋呢，它的外壳被酸性环境和有害细菌腐蚀了之后，在5厘米这样的高度掉下去之后，它这个鸡蛋壳马上就全部就碎渣了。
2: 哦，说明没有任何的保护作用。
3: 而涂抹了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这个鸡蛋，一直到9厘米它才出现一点裂纹。
2: 嗯，真是不敢想象。
3: 你看看这多好的保护啊。
2: 所以说用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刷牙能把我们的牙齿更好的保护住。
3: 没错。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解决很多重大的疾病隐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呐、啊，包括我们的身体机能啊，都在不停的衰弱啊，谁都逃脱不了衰老的命运。
2: 嗯，
3: 那么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啊，你用上一些功能性的产品，相当于是每天无时无刻的在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养护、进行保护。长此以往，我们就能够杜绝将来要面临的一些大问题，杜绝一些可怕的疾病的发生了。
2: 就是点点滴滴皆治疗，用上功能性的牙膏之后呢，我们的牙齿不会再松动了，更不会出现牙龈出血肿痛这样的情况。
3: 所以说呢，人和人都一样，上了岁数啊，咱们到了晚年的时候，谁要是有一口好牙呀，想吃什么吃什么，我告诉你，这是老年人最大的幸福。
2: 是的，所以说目前还没有打电话抢订的朋友们，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9.9块就能用上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而且呢是3支，所以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速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2: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19-1299，400-119-1299，400-119-1299。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易老师您好。
3: 喂，你好。
4: 啊，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咱们速起的这个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一直能用多长时间啊？
3: 这个得根据咱们这个用牙膏的这个习惯来看了。如果说是两口人一起用的话，一直大概能用20来天。啊，反正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吧，要省点用的话，1个月也没有问题。
4: 易老师啊，我就是我们老两口用，因为我们这个啊没有孩子，我这辈子啊反正不图别的，就是喜欢吃吃喝喝啊。你说要是动不动老是牙疼，这也吃不了那也吃不下的，早早的这个牙就掉没了，啥也吃不进去，那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3: 其实你这个话呀说明白了也活明白了。因为什么呢？从我们这个健康角度来讲的话啊，只有我们自己吃得好了，我们的营养才能够吸收的足，你的身体呢才能够健健康康的。也只有我们身体健康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享受啊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你这样啊，给我讲讲你都是什么情况。
4: 好，我平时吧还是比较注重保养的，到现在呀一颗牙也没掉。但是我老伴儿吧，他这个牙现在特别不好，他吸烟，那个牙垢老厚了，而且这个牙龈啊都已经萎缩得特别严重。这两年呀，就是隔三差五的时候牙疼，疼的他呀就用这个头去撞墙， 哎呀，每次要是犯病都得打上五六天的甲硝唑啊。横过去之后我就想啊，让他洗洗那个牙，好说歹说去洗了，可是过不了两个月吧，还是又犯病了。
3: 这个事儿做的不大正确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牙啊，刷牙是对的，洗牙这个事儿你记住了啊，它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就什么叫洗牙，实际上所谓的洗牙就是把我们牙齿表面的这个牙釉质啊，给你通过一种打磨的手段呢，给你磨掉那么一层，这就叫洗啊。你看着是干净了，但是你牙釉质就全部遭到破坏了，它给你磨没了。而且你这个牙垢如果说经常的堆积的话呀，你就比如说堆积在牙缝当中呢，这个牙垢啊它也会腐蚀我们的牙龈。就像你说的，牙龈已经开始萎缩了，你老伴儿的牙根都露出来了，这就是牙龈萎缩的一种表现。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情况，洗牙不可取，因为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牙垢也得给它排掉，要不然的话你这个牙龈一旦萎缩了就漏神经了，这个一漏神经的话你说它能不疼吗？哎，冷热酸甜一刺激它受不了的。而且我跟你讲，疼都是小事儿，它牙龈有没有出血呀？
4: 出血了。
3: 出血就更得抓紧时间调理了。
4: 另外吧，他这两年还出了一个啥症况呢？就是这个牙好像比较松，而且还磕掉了三颗牙。现在这个牙呀，整个是参差不齐的。去拔牙呀，别人拔一颗是200块钱吗？他可倒好，哎，拔一颗得800块钱。
3: 其实你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哈，特别的适合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而且呢，最好得是抓紧时间用上。因为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不是普通的牙膏，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功能性牙膏。这什么叫功能性呢？就是它有作用有效果啊。我之前给大家伙讲过，用这款牙膏你刷牙，每刷一次牙能够清除掉我们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而且它的抑菌时间长达12个小时，你早晚刷两次，那24个小时就能够保护我们这个牙齿。那就像你老伴儿要是用上一段时间之后的话，他这个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就没有了，他就不会腐蚀我们的牙齿了啊，不会腐蚀我们的牙龈了。那你牙龈它就不会出现萎缩了，牙龈不萎缩不漏神经它就不会疼了，然后你这个牙龈的肌肉慢慢的就会变得饱满，它就不会再出现什么反复感染啊出血啊这种情况了。这才是真正的解决的口腔问题的方法啊！你用什么甲硝唑，甲硝唑它不是让你不疼，它只不过是帮你消炎，它是暂时的缓解咱们这个症状。你药劲一过，你牙齿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还是没有解决，那可不就是继续的疼吗？而且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要是用完之后啊，它会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牙龈、牙根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就保障我们的牙齿不会被有害菌二次感染，那就不会侵袭到我们的牙神经了。所以说这种方法就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因为我们每天都得刷牙，但是我们没法做到每天都吃药，因为你吃药会对身体有伤害，但是刷牙不会。只要我们用上了正确的功能性的牙膏啊，保护牙齿，它不再有疼痛，不出血，不萎缩，不松动，以后我们就真的就像广告词一样，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了，明白吧？
4: 对对对。哎呀，尹老师啊，我听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哎，那这次我想订一年的量，哎，想订12支，在你这里报名可以吗？
3: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一会儿别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因为今天报名的人特别多啊，咱们导播呢帮你登记一下，之后呢咱们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然后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
4: 好啊，那就谢谢您了啊，尹老师。
3: 啊，不客气，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块就可以得到3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19-1199 1299，400-119-1299，400-119-1299。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塑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

0: 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麒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麒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块9就可以得到三支。长期坚持可清除顽固的口臭、牙龈肿痛、牙结石、牙菌斑，针对裸露牙神经疼痛、牙齿松动都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 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您是易老师是吧？
2: 哎，我是易老师，你好。
3: 哎，易老师啊，我用过您说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因为我之前嘛牙龈老是出血，到牙科去检查，人家说我这牙结石得洗牙，但是说我这个牙有什么裂缝，就让我自己做决定洗不洗。因为要是一洗牙的话，容易给旁边的那个牙冲裂了。
2: 嗯，有这个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还比较大，啊，就是你这个牙齿表面已经遍布了这种细纹了，就是我们讲叫细纹性裂口，啊，那这种情况洗牙一定要慎重，因为洗牙它是用类似于这种磨砂轮这种情况啊，去打磨我们这个牙齿表面的这种菌斑，实际上它是对牙齿的牙釉质是有破坏的。第二个呢，它会用水呛来冲击，啊，如果说你裂纹比较密的话，就很容易把你这个牙给你打碎了，这是非常危险的。
3: 所以我没敢洗，他这一说我就害怕了。后来他就给我开了您说的这个素麒牌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别说这玩意儿，我用的效果真好，我用那个牙结石稀里糊涂的就没有了。另外就是我这个嘴啊有口臭，那个味儿特别明显。用完这个牙膏之后也好多了。之前我和我媳妇说话，我媳妇就恨不得用手捂住嘴。你说这个嘴怎么这么臭，味儿太大了。我现在都好了，但是我这里一片好之后，我媳妇这牙不太好。
2: 哦，这老两口这牙都不行了啊？那您媳妇是怎么回事啊？
3: 她那个大牙那里有个窟窿，之前都补过，但不行。反正就是年年都得去补，也挺遭罪的。后来这不是看我用这个素麒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用挺好，我就让他也用了。用了以后啊，他说就好好想，牙上有一层膜一样，没以前那么敏感了。现在凉的热的也不那么难受了，也不疼了。
2: 嗯，就舒服多了是吧？
3: 对。
2: 我告诉你，为什么说你和你爱人用完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以后啊，这个牙齿都感觉舒服，都有改善，就是因为它可以快速的修复我们牙齿的一些损伤。就包括你像这个牙龈萎缩呀，牙齿表面这些小细纹小裂痕呢，啊，像你爱人这个牙齿敏感的这个问题啊，漏神经的这样的问题，如果你长期的把这款牙膏用好的话，不但可以防止你和你爱人牙齿再次出现碎裂的情况，更主要的是它可以防止我们以后这个牙齿脱落的问题。你看现在有多少这是六七十岁的，就年龄还不大的时候这牙就掉了。我告诉你，就是说他们自身的日常的这种日化的普通牙膏没有办法起到很好的清洁牙齿、清洁口腔内细菌的这种作用，以至于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再加上饮食啊不健康，把我们这个牙齿就给弄坏了，把我们口腔健康就给击垮了。但是素麒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就给它用好了，我告诉你，常年用改变了你们日常的这种生活习惯的话，你80岁你这个牙都不带掉的。
3: 就是，所以我就想多买点，但是平时78元已经真的有点贵了，我要一直用的话真是有点压力。这不听到您说啊，现在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啊，三支一模一样的才只需要49.9，我一听这么划算，我肯定得多买点，我还得给我儿子和儿媳妇给他们点。 所以易老师啊，我想第24节您给我。

0: 我根据一下，我们用的人多。
1: 你这样看哈，这账一算，大家都明白啊。自己和老伴儿用，然后还有儿子儿媳妇四个人用啊。这一个人呢就是六只，你可以这样啊，你打场外电话，然后和工作人员沟通一下，你就说四个人买，然后四个人的联系方式留好了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好，行行行，我就把我的信息还有我要买的地留给他，是吧？
1: 到时候呢，你打场外电话，把你的姓名、电话、你老伴儿的、儿子的、儿媳妇的都留下来，然后呢，就直接订购，等电话就行啊。
0: 那就谢谢季老师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竖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三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三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竖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19-1299，400-119-1299。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97医院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54岁的郑秀文依然像个少女，敢爱会被爱感动的少女。郑秀文新歌《陨石与地球》，这并非一首100%全新作品。新加坡歌手黄俊荣在2023年先创作歌曲《太阳与地球》，然后请来黄伟文填词。郑秀文演唱的《陨石与地球》算是这首作品的第三次进化。原填词者黄伟文对歌词进行巧妙修改，让同一旋律的三首歌有着三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故事。

0: 从陨石到地球，把悲壮的宿命论变成为爱不怕牺牲的勇敢无畏。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7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7医院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0: 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9: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6: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7: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6: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7: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6: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际厅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 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陈慧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帽子公主，目前仍是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排名第一的粤语女歌手。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歌声，还有几经沉浮后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来听她的经典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7: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8: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7: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关门请当心。
9: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0: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9: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0: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9: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0: 美好是一种形容，
9: 一个期待，
10: 一份承诺，
9: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岁数越大的人越认死理啊。在咱们国家，咱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忌讳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个得注意。有的年轻人不在意这个，但是咱们上岁数的人特别敏感。比方说送人礼物， 非常忌讳给人送钟表，尤其是过寿的时候，因为跟送钟是谐音，这个非常不吉利。另外，两个小年轻的相对象的时候，上女方家或者去男方家，忌讳送梨。梨的谐音同离，也就是离婚的离，寓意并不好听啊。两个人还没结婚呢，就送礼，就先离了，说明两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去。还有一些地区，给亲朋好友送礼时候，忌讳送去四样礼品，因为四的谐音是死，死是咱们中国人最忌讳的一个字，最好是不说。所以有的楼房，尤其是办公楼，带电梯的就没有四层，那第四层叫什么呢？叫三 A， 三 A 上边就是第五层啦，把四给避开了，这么设计不犯说道。这样的话，第四层也好卖，这是最忌讳的一个字。那么，最忌讳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大家好奇吗？我告诉大伙儿，最忌讳的一句话就是“我身体好”。这话千万不能直说，尤其是公共场所。我看过太多的人在酒桌上喝酒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呐，什么都不行，就是身体好。结果这话说完没三个月，这个人就不见了。为什么呢？过去的人认为这种话是说给老天听的，老天心里想，你身体好能好到哪儿去啊？他一招手就把你叫回去了。当然了，这种比喻是一种拟人化的假设，而实际上这种解释是在提醒大伙儿，人要敬天有敬畏之心，敬天跟迷信一点关系都没有，敬天就是说人得尊重自然规律。我们都活在自然界当中，我们要遵守自然界的规则。如果一个人因为体格好而沾沾自喜的话，将来一定会受到规律的冲击和惩罚。您看，自然规律就是它不会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好，它不会，也不会让某一个人一直都身体棒棒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一个人越是对自己的身体自信，他离永远就越远，他就越容易短命。因为人的本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人的气血、能量、津液、精髓都是有限的，这些东西合到一块儿就是人体本源。如果一个人过分享受，爱吃什么可劲儿吃，爱喝什么可劲儿喝，就把身体里这些宝贝的东西给透支了。透支就是用光，用光了命就没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提倡回归本源，喝胡家老高，因为你喝上一点，生命力就回归一点，你的身上的各个零件它们的寿命就长一点。人呐，虽然不是机器，但是它是由各个零件组成的，这些零件的寿命直接决定着人的寿命。人的本源是支配五脏六腑、五官和四肢的能量，支撑着我们身体的健康，就像过日子似的。 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那就是亏本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这个钱就是疗法，就是药物。所以本源疗法没错啊，这是治病最短的捷径，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用吧。咱们的胡家老高很牛啊，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活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生病了就肯定难受，没有任何一种病是为了让您舒服的，所以你治它总比不治强。人到任何时候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放弃健康。就像法国有一个画家叫莫奈，他6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白内障，当时不少人就建议他说可以动手术，可是他很害怕手术，他认为眼睛这么脆弱怎么能开刀呢，万一要是失败了眼睛瞎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实在，这也是不少眼病患者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不管一个人多么伟大，给自己治病时他都是谨慎的。后来法国的总统克里孟索跟莫奈说，我以前是医生，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你这个眼睛再不做手术不到半年肯定会失明，但是做了兴许还能维持几年。莫奈听到这儿，他再害怕他也得做了，因为总统都说了不做不行，所以他才开了刀。莫奈在开刀以后，他在书中就写道，他说我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看这个世界都变得好看了，鲜艳了。所以他做手术以后在画画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明亮度极高色彩很艳丽的作品，他画画的风格都变了，因为他眼睛看见的世界变了。莫奈这个画家一生最喜欢画睡莲，一共画了180多幅睡莲，有的睡莲的叶子是翠绿翠绿的，花是粉红粉红的，花顶上带着露珠，颜色很鲜艳，所有鲜艳的画都是他跟眼睛好的时候画的。还有一些作品，那个睡莲是暗的，是墨绿色的，这个就是他没做手术之前画的，到了他晚年也画了不少睡莲，都是黑的。他这个画家很有意思，他看见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后来他的白内障复发，右眼睛失明，左眼睛视力也开始逐渐下降，减退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睛这个病就是这样，即使做了手术也不可能管一辈子。人的眼睛是非常精密的，小小的晶体像鱼鳞那么大，然后它可以看很远也可以看很近，但如果换了人工的晶体它就不能调节了，只能看见远的，看近的东西一定要戴眼镜。所以后天的东西肯定没有天生的好，人这一辈子一直都是依靠这双眼睛 观察着外边的世界，没有眼睛啥也看不着。但是随着人的衰老，随着人生病，比如糖尿病，比如高血压眼底出血，再比如得各种肝病，直接就能影响到人的眼睛。你要是不管它，它一定是越来越差，尤其是白内障，这是老年人最常得的一种眼病。其实白内障如果通俗来讲，就是镜头模糊了，人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白内障就相当于我们的镜头蒙了一层膜，需要把镜头重新擦亮。置换人工晶体的过程就是擦亮镜头的过程，所以说镜头浑了，底片照出来的照片就不会很清晰，即使底片再好，照出来的像也是模糊的。这个镜头是换新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到原来清澈透明的状态，这个得看您选择。您要是着急，那就做手术换一个新的，换上了就明亮了。您要是不急，有耐心的话，就用回归本源的方法治眼睛，结果也是好的，而且比做手术维持的时间更长。我最近也治了一个眼病的患者，是陕西人，他跟我说，我祖籍在陕北，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到西安了，在西安长起来的。他这个眼睛就比较麻烦，双侧都是白内障，75岁，医生建议他换晶体，两侧都得换，但是他就跟前面那位我说的法国画家莫奈一样，他比较恐惧这种手术，很担心手术的效果。其实呢，目前白内障的手术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手术时间很短，风险小，而且术后恢复也比较快，是属于立竿见影的一种手术，但是费用肯定是不低，不同的医院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都不便宜。这个患者就在犹豫，一边犹豫一边也在打听别的治疗方法，最后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他就通过胡一堂联系到我。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跟我打听一下我在节目中说过的洗眼方，没心思用胡家老膏能治，就想问问洗眼方是怎么回事，他能不能用。我说用倒是能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光靠洗眼方就想把白内障治好不太现实，因为他是眼睛中间那个晶体坏了，不是外表的眼角膜和结膜的问题。白内障用洗眼方能起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他说那怎么办呢，胡老，您还有别的方法吗？我说您这个情况就用胡家老膏吧，用半年以上，最好用一年，视力一定会改善，白内障这个膜也会逐渐的淡化，甚至是消失。他这个人挺保守，考虑了挺长时间才用上胡家老膏，用上以后能有个小半年见到效果了。头几天他还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眼睛好了。我说你好到啥程度了？他说基本上没啥问题了，视力改善的非常明显，看远的看近的都行， 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也消失了，看东西特别真亮。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完以后倒是勾起了我的乡愁，说的我都想老家了。我真想抽空，趁着我腿脚还利索，回老家去看一看。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有十几年没回去了。他跟我说个啥事儿呢？他说，我视力好了以后，我就在街上溜达，想看一看街边的景象，看一看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好长时间没看得这么清晰了。陕西西安是一个正方形的城市，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个眼病初愈的患者跟我说，我那天从东城门出发，当时是去办一件事，办完之后呢，本来他就可以叫车就回家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发奇想，然后就开始走那四条大街。最开始是沿着东大街走，一直走往钟楼那个方向去，其实没有任何目的，我就一直走，一直四处看。他发现了他得眼病的这几年，西安的大街已经逐渐的在变化了，好多东西自己以前没见过，也有一些是自己眼睛好的时候见到的商店已经很少了，新的更多。然后走到钟楼的时候，就已经走得很热了。这个患者说，胡老，我不仅眼睛好了，我发现自己体力也好了。一条街啊，那么老长，我以前是走不下来的，毕竟今年都75了，但是用上老高以后，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走这么长时间也不觉得累。还有一点，以前身上不爱出汗，身上凉啊，有风湿，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走着走着身上开始微微的冒汗了，不是虚汗，是真正的汗，走得可热了。于是他就把外套的扣子解开，敞开怀，接着往南大街走。走这几条街，他很感慨，他说，胡老啊，我就看着这古城街，看着街上的人，看着街边的树，我看不够，眼睛好了真好。他还说，我要是眼睛瞎了，我真的不想活了。我说，你眼睛瞎不了，有胡家老高在呢。他说，是啊，开始我一直都不相信，但现在谁要说不信胡家老高能治眼睛，我听到都不乐意。我说，你不用不乐意，没用过的人永远是不了解老高的，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是真正受益的人在维护胡家老高，但是胡家老高不用大家维护，胡家老高通过疗法，依靠疗效，让用上的人自然能体会到他的好。患者在欣赏他的家乡，我也在怀念我的家乡。我爱吃陕西的凉皮儿，也爱喝北京的豆汁儿。但是我心中最最热爱的仍然是我老母亲亲手为我擀的家乡的面条，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家的味道。家不单纯是房子，家是要有气味的。我母亲在前几年高龄过世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气味包围在我身边， 我觉得他没有走，他把好多念想和味道留给了我。我走在大街上，我到饭馆里吃饭，偶尔闻到那股面条的味道，我就会想起我母亲，因为是她教会我，生命是值得感谢的。当有人为你煮面条，有人为你把蒜泥和姜末切得那么细，有人为你特意在面条里加了一个蛋，这是多么温暖的画面啊！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好多的小事，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对人的关心，就像我老母亲照顾我一样。我也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多照顾几位患者。我给大家说过的小方子，大家没记下来的话，就打电话去问，包括今天提到的洗眼方。所有视力不好的人，眼睛疼眼睛干的人都可以用。那么剩下的时间也是留给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是胡老师。
4: 是我，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4: 哦，
5: 我今年吧是63岁。
4: 嗯，
5: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4: 哎，好的。
5: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4: 嗯，
5: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哎，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4: 嗯嗯嗯。
5: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
4: 啊、
5: 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4: 哦，
5: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
4: 啊啊！
5: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4: 嗯嗯嗯。
5: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
4: 嗯、
5: 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啊，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4: 哦，那么高啊！
5: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4: 嗯嗯嗯嗯。
5: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
4: 啊，
5: 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4: 嗯。
5: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
4: 啊、
5: 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膏了。
4: 哦，你听到了啊？
5: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4: 哦。
5: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
4: 啊、
5: 但是这俩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这地方不疼了。
4: 你看多快呀、
5: 啊、
4: 是吧。嗯，
5: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
4: 嗯、
5: 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4: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
5: 啊、
4: 是吧。
5: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

0: 走道也能走直线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节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哎呀，
1: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0: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
1: 你
0: 吃也
1: 看
0: 不
1: 看。
0: 行啊。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1: 就
0: 哎呀，
1: 是，
0: 要是我这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那这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楞一个啷楞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1: 说实在的，对于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然后到后边儿，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子似的佝偻着，
1: 越
0: 完
1: 来
0: 了，
1: 越厉害。
0: 哎呀，那可不吧，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哎，
1: 后
0: 而
1: 来
0: 且
1: 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0: 哎呀，用了骨碱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
1: 你看看，
0: 手指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
0: 对
1: 们
0: 呀，
1: 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嘛？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
0: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
0: 没
1: 你
0: 事
1: 这
0: 还能
1: 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儿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
1: 哎
0: 师？
1: 呀，这说
0: 要
1: 明什
0: 说。
1: 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没有胡家老高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啊、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嗯、胡老师，我就是真的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哎、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我跟您通话呀，真的非常高兴。
1: 是吧？
3: 哎，我今年呢72岁了，您为了我们、哎、患者早日恢复健康，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高。哎呦、嗯、这个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您还给我们讲解疾病知识，让我们能更快的恢复健康、嗯、真的是好上加好 啊，
1: 啊，
3: 我们特别感谢您。
1: 好，您别客气、
3: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遇到了胡家老高，会给您的健康恢复到非常好的地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哎，
3: 对对对，您为我们可是操碎了心哦，我们大家伙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1: 嗯，
3: 哎，老师，我下边就说说我的病吧。
1: 哎，好的，请讲吧。
3: 我这个腰托呢有20多年了。
1: 哦、
3: 啊，您说这个年头了，还能不治吗？但是治不好啊、
1: 嗯，
3: 这么多年药没少吃，什么活血的、化瘀的、止疼的，又住院输液啊，偏方正方都尝试过，天天吃药，年年治病也没给我恢复，这么些年特别的痛苦。我啥也干不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什么活都是老伴干，就年年这样、
1: 嗯、
3: 你说我坐坐不住，我走走不了，起起不来，就躺着，这年我翻个身都特别困难。
1: 嗯，我非常同情理解您的病情啊。啊，
3: 哎，老师，我跟您形容一下吧，这个感觉就像拿刀子刮骨头，又像刀子刺肉那么痛苦，这都没法表达呀、
1: 嗯啊、
3: 我还常年吃药，各种药都吃过了，哎呦，这可倒好、
1: 嗯、
3: 病没治好，胃口也坏了，那个胃哦总反酸打嗝、
1: 嗯、
3: 胃疼，不但吃不下东西、
1: 嗯、
3: 躺下也不舒服，又造成了失眠、
1: 嗯、
3: 您看连着这病都来了，这一失眠呢、
1: 哎、
3: 我早晨起来我就难受，血压也不正常了、
1: 啊、嗯嗯嗯，病越来越严重了、
3: 这个、
1: 是不是？
3: 对，哎呦，这个天气是有变化呀，老师啊，我都成天气预报了。
1: 对对对对，
3: 为啥呢？这个腿呀难受的厉害、
1: 嗯、
3: 哎，比平常更难受，特别是我这个右腿呀，就是又沉又麻又木、
1: 啊，
3: 就这根筋啊，一直通到脚心，就难以表达这个疼啊
1: 啊！
3: 哎，再说我这个柱骨神经哦，又这两个屁股又是酸又疼，这个疼啊，就像绑两个沙袋一样，天天难受，哎。后来就在这个痛苦之上嘛，我又得了脑梗，又晕又木，哎，又疼，这个腰托没治好，又增加了好几种病。
1: 你看看啊，这是病上加病，罪上加罪呀、啊！这种痛苦是非常难忍难治的一种毛病哈、
3: 哎
1: 啊，我能理解呀、啊，嗯。
3: 哎，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咋知道的呢？也是我一天无意中打开班草体。
1: 啊，
3: 就听见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 啊修复本源，人让人身体恢复健康。哎，我一听这个心动了，我就想用
1: 啊。
3: 哎，
1: 在无意中听到的。
3: 我老伴就给我说你想用，我就给你买一点，就让我试试
1: 啊啊啊。
3: 哎，开始吧，我吃了一个多月，这个症状呢不明显，我自己，我心里面就纠结了，这也不管事儿啊，不会我又上当了吧？
1: 啊，
3: 哎，但是这东西买来了就得吃啊，那可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1: 是的，是的。
3: 再一个，哎，是不是我吃的少啊，药力不够啊？我就想着试试吃。
1: 啊啊啊！
3: 哎，这不吃到现在七八个月了，还我给你打电话报喜来的喽。
1: 哦，好，啊、
3: 哎，
1: 我恭喜你，请你讲吧，我一听一听它的过程，好吧？哎。
3: 哎，我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这个腰托
1: 啊
3: 明显见好，因为我活动自如了，腿伸屈啊也不困难了。也不怎么疼了、
1: 嗯、
3: 你说我心里都高兴不？
1: 就是太好了、这种快速的变化、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您高兴我高兴，大家听着都为你高兴啊，是吧老朋友、
3: 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脑梗啊，头晕、
1: 啊、
3: 头疼，那木不拉几的感觉也都消失了，血压呢、
1: 哦、
3: 一直保持的挺好。 多亏了我坚持吃这个胡家老高了，这效果太好了，我这胃啊、吃饭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吃饭特别好，大便也特正常。
1: 你看多好啊，不仅脑梗好了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以后，这个风湿所引起来的腿的疼痛麻啊，这些个感觉都相应的解决了，多好啊啊，这是一体多病，用了一种胡椒老膏把它完全都解决了，好极了啊、
3: 我还告诉你哦，我的胃口好了、心情也好，一宿能睡六个多小时，这睡眠好了我就特别舒服、早上起来哦，我这个腰腿啊都感觉特轻松，这疼痛感啊它没有了，它走路啊就特别轻巧，不麻不木不沉了。哎呦，这个睡得好又轻松又吃得多，我真的心情特别的好，感谢您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呵呵、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您使用了胡家老膏、相应的这些个都解决了啊，太好了、
3: 再跟您说还有一个好事、现在我干活是一点不费劲，大家要洗那个抽油烟机吧，在外面得花不少钱吧，我就和老伴商量、我说咱自己给他卸下来自己整自己洗，然后我跟老伴干了差不多有四个小时，我是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刷完了洗完了我跟老伴又装上了，你看我好、现在干多少活，
1: 你看看啊多好啊啊，我为您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
3: 我真的我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治好了我的病、本来我这一生病干啥都费劲，我都想着不治了省点钱，我自己看命吧，能活一天是一天，也给老伴和孩子减轻点负担，但是这是胡家老高给了我希望，全都是缘分哦。
1: 就是嘛、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关键在于胡家老高他本身，他能够把咱们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把它激发起来了。 它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啊，咱们身体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受到很好的维护了，这样咱们就健康起来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恢复，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说用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病，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老朋友，你说的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这都是缘分哦，让我听见您的节目，用上了胡家老高。哎呀，有了今天的日子，胡老，谢谢您了。
1: 别客气啊，最高兴您应当感谢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治疗啊，坚持吧，老朋友啊，用下去。啊，应当有信心，而且我们在120年前一直我们祖先啊，他坚持到现在来使用胡家老高来治疗，都得到这个相应的和您一样的这个疗效，太好了啊！
3: 好，谢谢您了。
1: 啊，就这样吧，老朋友，继续用啊，有信心啊，因为我很有信心，我治疗了多少人呢？啊。所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是必然的结果。好，祝你们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好，谢谢您啊。
1: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3: 谢谢，再见，哎。
1: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啊，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怎么说呢，就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1: 啊，
4: 我是天天都在听，一直听到现在，
1: 是
4: 要是不听啊，我就感觉好像缺点啥。
1: 嗯，
4: 而且您讲的啊都是大实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越听越爱听
1: 啊。
4: 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高的，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1: 嗯，
4: 说句心里话，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4: 哎，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1: 哦、啊，
4: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4: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1: 好。
4: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1: 嗯、
4: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1: 嗯。
4: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1: 嗯、
4: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1: 就是。
4: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不然呢，
1: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4: 哎，对对对对，
1: 啊、
4: 哎，
1: 那种
4: 是。要不啊，热的呀、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1: 嗯。
4: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啊，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4: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1: 嗯，
4: 还跳的挺快的，
1: 嗯，
4: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1: 那可不是了。
4: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年轻，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4: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1: 啊，
4: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1: 嗯，
4: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1: 嗯，
4: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儿那了。
1: 嗯，
4: 就这么严重。
1: 哎、
4: 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1: 嗯，
4: 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啊
1: 嗯、
4: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1: 啊啊啊。
4: 那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1: 啊、
4: 哎，就这功夫宅病了。
1: 嗯，
4: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1: 嗯、
4: 天也转地也转、
1: 嗯、
4: 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
1: 嗯、
4: 慢慢的呀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
1: 啊、
4: 就那时候。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1: 啊。
4: 后来我到二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1: 嗯。
4: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

0: 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这腿呀、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0: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五六个小时觉，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感觉自己呀、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0: 对对对，
1: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啊！
0: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0: 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关键它稳定、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膏好用啊、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我原来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一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呀、但是我用了护甲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得太快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甲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护甲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胡老，我现在呀、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深深的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是不是老婆呀？
0: 对对对、您说这太对了。
1: 祝贺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您高兴、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0: 好
1: 吗？
0: 没问题。哎，
1: 好，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啊。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0: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

0: 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九七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2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

0: 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54岁的郑秀文依然像个少女，敢爱，会被爱感动的少女。郑秀文新歌《陨石与地球》，这并非一首100%全新作品。新加坡歌手黄俊荣在2023年先创作歌曲《太阳与地球》，然后请来黄伟文填词。郑秀文演唱的《陨石与地球》算是这首作品的第三次进化。原填词者黄伟文对歌词进行巧妙修改，让同一旋律的三首歌有着三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故事。

从陨石到地球，把悲壮的宿命论变成为爱不怕牺牲的勇敢无畏。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

0: 版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97悦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6: 蓝色。
0: 航天蓝。
15: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6: 白色。
0: 天使白。
15: 科研白。
1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6: 绿色。
15: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6: 橙色。
17: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

0: 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出现碎裂的情况，更主要的是它可以防止我们以后这个牙齿脱落的问题。你看现在有多少这是六七十岁的，这年龄还不大的时候这牙就掉了。我告诉你，就是说他们自身的日常的这种日化的普通牙膏没有办法起到很好的清洁牙齿、清洁口腔内细菌的这种作用，以至于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再加上饮食啊不健康，把我们这个牙齿就给弄坏了，把我们口腔健康就给击垮了。但是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就给它用好了，我告诉你，常年用，改变了你们日常的这种生活习惯的话，你80岁你这个牙都不带掉的。
1: 就是，所以我就想多买点。但是平时78元已经真的有点贵了，我要一直用的话，真是有点压力。这不听到您说啊，现在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中啊，单支一模一样的，才只需要49.9元。我一听这么划算，我肯定得多买点。我还得给我儿子和儿媳妇给他们点。所以易老师啊，我想订24个，您给我登记一下，我们用的人多。
0: 你这样看哈，这账一算大家都明白啊，自己和老伴儿用，然后还有儿子儿媳妇4个人用啊，这一个人呢就是6支。你可以这样啊，你打场外电话，然后和工作人员沟通一下，你就说4个人买，然后4个人的联系方式留好了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行，我就把我的信息还有我要买的地留给他，是吧？
0: 到时候呢，你打场外电话，把你的姓名、电话、你老伴儿的、儿子的、儿媳妇的都留下来，然后呢，就直接订购，等电话就行啊。
1: 那就谢谢季老师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权威研究发现，牙齿的健康影响人的寿命，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关节疾病的几率高43%。有缺牙或口腔问题的人，比正常人得肠胃病的几率高50%，比正常人得早衰或老年痴呆的几率高出40%。所有的数据均表明，牙齿缺失、口腔有问题的人要比正常人少活10年。为什么每天刷牙，口腔问题依旧不断？牙周炎、牙龈出血、牙菌斑、老掉牙等口腔问题，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快速解决好？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国际知名药厂生产，品质效果值得信赖。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口腔问题，与常规产品相比，具有3大优势。优势一，可有效抑菌，杀灭口腔细菌，平衡口腔菌群，长效抑菌12个小时，是常规牙膏抑菌功效的6倍。优势二，可有效清除口腔内各种有害菌，防治牙周炎，避免胃肠炎症发生。优势三，药用级碳酸钙、薄荷醇与蜂胶提取物融合体，超强渗透，快速修复牙齿损伤、牙龈萎缩、牙齿裂痕、牙齿松动。3大优势，360度全面保护口腔健康，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牙膏，质量有保证。有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龈萎缩、口臭、蛀牙、牙黄、牙周炎等口腔问题怎么办？就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专注解决老年人的口腔问题，原价78元一支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当中，只需要49.9元就可以得到3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热线：400-119-1299，400-119。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长城今日主播推荐，
8: 今日主播推荐。
9: 好的，来到了今天的97月商城，欢迎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出的一些商品呢，都是非常棒的啊。那么总觉得穿搭呢差一点高级感，缺一件可以点睛的配饰，想要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呢又缺少了质感。那今天97月商城给大家直接性价比拉满，非常不错的一款阿玛尼的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品牌呀，阿玛尼的时尚感呢，从来都是不用多说的。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呢，漫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的系列了，而且价格只需要5折。阿玛尼漫天星系列腕表的市场价是1376元，5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1532元，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漫天星腕表呢，在啊是阿玛尼的一个经典款了，而且表盘呢也是镶了非常漂亮的水钻，像把整个星空呢都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动又漂亮哈。不锈钢的表带搭配蝴蝶的暗盒、暗扣啊，这个。非常美丽的这种组合了，那么细节感也是拉满的，温柔又显贵。那么轻奢小方表呢，极简的方形表盘也是干净利落的，贝母制板呢加上它的一个经典的配饰细钻的点缀，感受到的是低调优雅，氛围感拉满的节奏，而且是细手腕带呢，而且超级显瘦哦。两款机芯走时也比较精准，30米防水，耐防刮蹭，而且是表带也是非常的漂亮，又是抛过光的，而且是这个细腻的，上手呢也不压腕的啊，百搭各种穿搭，比如说休闲、通行还有约会都能 hold 得住啊。那么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折的机会了。这里再和大家说说阿玛尼满天星系列，5折到手只要688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5折到手只要766元，哇哦，几百块钱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是真的值。 今天除了阿玛尼手表，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呢，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稳精华。九七月商城现在呢，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它不管是干皮或者是要来用来补水，还是油皮要用来维稳，都是真正的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的，而且是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痘闷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质。还有这个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也是修护力直接拉满的。重点是这款100毫升的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七月商城到手价只要239元，性价比呢直接封神，日常维稳呢也可以用来，修护你的这个眼睛周围的干燥的皮肤啊，眼睛附近的皮肤也是可以擦的。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了，下单即可购买心仪的商品。好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以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城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

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蒙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星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九七医院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7: 今日主播推荐。
8: 好的，来到了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欢迎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出的一些商品呢，都是非常棒的啊。那么总觉得穿搭呢差一点高级感，缺一件可以点睛的配饰，想要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呢又缺少了质感。那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直接性价比拉满，非常不错的一款阿玛尼的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品牌呀，阿玛尼的时尚感呢，从来都是不用多说的。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呢，漫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的系列了，而且价格只需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的市场价是1376元，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1532元，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漫天星腕表呢，在啊是阿玛尼的一个经典款了，而且表盘呢也是镶了非常漂亮的水钻，像把整个星空呢都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动又漂亮哈。不锈钢的表带搭配蝴蝶的暗扣啊，这个。非常美丽的这种组合了，那么细节感也是拉满的，温柔又显贵。那么轻奢小方表呢，极简的方形表盘也是干净利落的，贝母制板呢加上它的一个经典的配饰细钻的点缀，感受到的是低调优雅，氛围感拉满的节奏，而且是细手腕带呢，而且超级显瘦哦。两款机芯走时也比较精准，30米防水，耐防刮蹭，而且是表带也是非常的漂亮，又是抛过光的，而且是这个细腻的，上手呢也不压腕的啊，百搭各种穿搭，比如说休闲、通行还有约会都能 hold 得住啊。那么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了。这里再和大家说说阿玛尼满天星系列，五折到手只要688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五折到手只要766元，哇哦，几百块钱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是真的值。

0: 今天除了阿玛尼手表，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呢，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稳精华。九区悦商城现在呢，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棬瓶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它不管是干皮或者是要来用来补水，还是油皮要用来维稳，都是真正的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的，而且是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痘闷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质。还有这个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也是修护力直接拉满的。重点是这款100毫升的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区悦商城到手价只要239元，性价比呢直接封神，日常维稳呢也可以用来，修护你的这个眼睛周围的干燥的皮肤啊，眼睛附近的皮肤也是可以擦的。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了，下单即可购买心仪的商品。好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九区悦医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区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

0: 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张成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好的，来到了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欢迎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出的一些商品呢，都是非常棒的啊。那么总觉得穿搭呢差一点高级感，缺一件可以点睛的配饰，想要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呢又缺少了质感。那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直接性价比拉满，非常不错的一款阿玛尼的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品牌呀，阿玛尼的时尚感呢，从来都是不用多说的。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呢，漫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的系列了，而且价格只需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的市场价是1376元，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1532元，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漫天星腕表呢，在啊是阿玛尼的一个经典款了，而且表盘呢也是镶了非常漂亮的水钻，像把整个星空呢都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动又漂亮哈。不锈钢的表带搭配蝴蝶的暗盒暗扣啊，这个非常美丽的这种组合了。那么细节感也是拉满的，温柔又显贵。那么轻奢小方表呢，极简的方形表盘也是干净利落的，贝母制板呢加上它的一个经典的配饰细钻的点缀，感受到的是低调

0: 低调优雅，氛围感拉满的节奏，而且是细手腕带呢，而且超级显瘦哦。两款机芯走时也比较精准，30米防水，耐防刮蹭，而且是表带也是非常的漂亮，又是抛过光的，而且是这个细腻的，上手呢也不压腕的啊。百搭各种穿搭，比如说休闲、通行还有约会都能 hold 得住啊。那么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了。这里再和大家说说阿玛尼满天星系列，五折到手只要688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五折到手只要766元，哇哦，几百块钱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是真的值。今天除了阿玛尼手表，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呢，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稳精华。九曲悦商城现在呢，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它不管是干皮或者是要来用来补水，还是油皮要用来维稳，都是真正的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的，而且是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痘闷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质。还有这个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也是修护力直接拉满的。重点是这款100毫升的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曲悦商城到手价只要239元，性价比呢直接封神，日常维稳呢也可以用来，修护你的这个眼睛周围的干燥的皮肤啊，眼睛附近的皮肤也是可以擦的。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了，下单即可购买心仪的商品。好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4: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5: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4: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5: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4: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 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

0: 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好的，来到了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欢迎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出的一些商品呢，都是非常棒的啊。那么总觉得穿搭呢差一点高级感，缺一件可以点睛的配饰，想要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呢又缺少了质感。那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直接性价比拉满，非常不错的一款阿玛尼的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品牌呀，阿玛尼的时尚感呢从来都是不用多说的。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呢，漫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的系列了，而且价格只需要五折。阿玛尼漫天星系列腕表的市场价是1376元，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的市场

0: 价1532元，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漫天星万表呢，是阿玛尼的一个经典款了，而且表盘呢也是镶了非常漂亮的水钻，像把整个星空呢都带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动又漂亮哈。不锈钢的表带搭配蝴蝶的暗盒、暗扣啊，这个。非常美丽的这种组合了，那么细节感也是拉满的，温柔又显贵。那么轻奢小方表呢，极简的方形表盘也是干净利落的，贝母制板呢加上它的一个经典的配饰细钻的点缀，感受到的是低调优雅，氛围感拉满的节奏，而且是细手腕带呢，而且超级显瘦哦。两款机芯走时也比较精准，30米防水耐防刮蹭，而且是表带也是非常的漂亮，又是抛过光的，而且是这个细腻的，上手呢也不压腕的啊，百搭各种穿搭，比如说休闲、通行还有约会都能 hold 得住啊。那么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了。这里再和大家说说阿玛尼满天星系列，五折到手只要688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五折到手只要766元，哇哦，几百块钱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是真的值。今天除了阿玛尼手表，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呢，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稳精华，九曲月双成。现在呢，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它不管是干皮或者是要来用来补水，还是油皮要用来维稳，都是真正的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的，而且是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痘闷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质。还有这个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也是修护力直接拉满的。重点是这款100毫升的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曲月双成到手价只要239元，性价比呢直接封神，日常维稳呢也可以用来，修护你的这个眼睛周围的干燥的皮肤啊，眼睛附近的皮肤也是可以擦的。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了，下单即可购买心仪的商品。好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2: 54岁的郑秀文依然像个少女，敢爱会被爱感动的少女。郑秀文新歌《陨石与地球》，这并非一首100%全新作品。新加坡歌手黄俊荣在2023年先创作歌曲《太阳与地球》，然后请来黄伟文填词。郑秀文演唱的《陨石与地球》算是这首作品的第三次进化，原填词者黄伟文对歌词进行巧妙修改，让同一旋律的三首歌有着三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故事。

从陨石到地球，把悲壮的宿命论变成为爱不怕牺牲的勇敢无畏。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

0: 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吕阳

0: 一纸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

0: 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医院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97医院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5: 3、2、1，
1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8: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9: 长城今日主播推荐，
20: 今日主播推荐。
21: 好的，来到了今天的97月商城，欢迎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

推出的一些商品呢都是非常棒的啊，那么总觉得穿搭呢差一点高级感，缺一件可以点睛的配饰，想要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呢又缺少了质感，那今天九雀商城给大家直接性价比拉满， 非常不错的一款阿玛尼的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品牌呀，阿玛尼的时尚感呢从来都是不用多说的。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呢，漫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的系列了，而且价格只需要5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的市场价是1376元，5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1532元， 5折到手只需要766元。漫天星腕表呢，在啊是阿玛尼的一个经典款了，而且表盘呢也是镶了非常漂亮的水钻，像把整个星空呢都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动又漂亮哈，不锈钢的表带搭配蝴蝶的暗盒暗扣啊，这个非常美丽的这种组合了。那么细节感也是拉满的，温柔又显贵。那么轻奢小方表呢，极简的方形表盘也是干净利落的，贝母制板呢加上它的一个经典的配饰细钻的点缀，感受到的是低调优雅氛围感拉满的节奏，而且是细手腕带呢，而且超级显瘦哦。两款机芯走时也比较精准， 3mm防水，耐防刮蹭，而且是表带也是非常的漂亮，又是抛过光的，而且是这个细腻的，上手呢也不压腕的啊，百搭各种穿搭，比如说休闲、通行还有约会都能 hold 得住啊。那么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5折的机会了。这里再和大家说说阿玛尼满天星系列，5折到手只要688元。 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5折到手只要766元，哇哦，几百块钱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是真的值。今天除了阿玛尼手表，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呢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稳精华，九雀商城现在呢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 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它不管是干皮或者是用来补水，还是油皮要用来维稳，都是真正的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的，而且是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痘闷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质。 还有这个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也是修护力直接拉满的。重点是这款100毫升的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雀商城到手价只要239元，性价比呢直接封神，日常维稳呢也可以用来 修护你的这个眼睛周围的干燥的皮肤啊，眼睛附近的皮肤也是可以擦的。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了，下单即可购买心仪的商品。好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陈慧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帽子公主，目前仍是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排名第一的粤语女歌手。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歌声，还有几经沉浮后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来听她的经典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

0: 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江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好的，来到了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欢迎大家。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出的一些商品呢，都是非常棒的啊。那么总觉得穿搭呢差一点高级感，缺一件可以点睛的配饰，想要入手大牌呢又嫌太贵，普通的配饰呢又缺少了质感。那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直接性价比拉满，非常不错的一款阿玛尼的轻奢腕表，作为家喻户晓的国际轻奢大品牌呀，阿玛尼的时尚感呢从来都是不用多说的。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女士腕表呢，漫天星和小方表更是爆款的系列了，而且价格只需要五折。阿玛尼满天星系列腕表的市场价是1376元，五折到手只需要688元，而阿玛尼小方表系列的市场价1532元，五折到手只需要766元。漫天星腕表呢在啊是阿玛尼的一个经典款了，而且表盘呢也是镶了非常漂亮的水钻，像把整个星空呢都戴在了腕间，阳光下细碎闪动又漂亮哈。不锈钢的表带搭配蝴蝶的暗盒暗扣啊，这个非常美丽的这种组合了。那么细节感也是拉满的，温柔又显贵。那么轻奢小方表呢，极简的方形表盘也是干净利落的，贝母制板呢加上它的一个经典的配饰细钻的点缀，感受到的是低调优雅，氛围感拉满的节奏，而且是细手腕带呢，而且超级显瘦哦。两款机芯走时也比较精准，30米防水耐防刮蹭，而且是表带也是非常的漂亮，又是抛过光的，而且是这个细腻的，上手呢也不压腕的啊，百搭各种穿搭，比如说休闲、通行还有约会都能 hold 得住啊。那么喜欢这两款阿玛尼女士腕表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五折的机会了。这里再和大家说说阿玛尼满天星系列，五折到手只要688元，阿玛尼的小方表系列呢五折到手只要766元，哇哦，几百块钱就拿下阿玛尼的大牌腕表，性价比是真的值。今天除了阿玛尼手表，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雅诗兰黛小棕瓶呢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维稳精华，九七月商城现在呢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到手仅需要239元，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小棕瓶呢，它不管是干皮或者是要来用来补水，还是油皮要用来维稳，都是真正的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的，而且是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痘闷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质。还有这个熬夜暗沉啊，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呢，也是修护力直接拉满的。重点是这款100毫升的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九七月商城到手价只要239元，性价比呢直接封神，日常维稳呢也可以用来

0: 修护你的这个眼睛周围的干燥的皮肤啊，眼睛附近的皮肤也是可以擦的。购买方式呢，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就可以了，下单即可购买心仪的商品。好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7: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8: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2: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2: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4: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7: 好嘞，我走啦。
1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0: 星星怪，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 这次学校的亲子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54岁的郑秀文依然像个少女，敢爱，会被爱感动的少女。郑秀文新歌《陨石与地球》，这并非一首100%全新作品。新加坡歌手黄俊荣在2023年先创作歌曲《太阳与地球》，然后请来黄伟文填词。郑秀文演唱的《陨石与地球》算是这首作品的第三次进化。原填词者黄伟文对歌词进行巧妙修改，让同一旋律的三首歌有着三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故事。

从陨石到地球，把悲壮的宿命论变成为爱不怕牺牲的勇敢无畏。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陈慧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帽子公主，目前仍是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排名第一的粤语女歌手。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歌声，还有几经沉浮后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来听她的经典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 0871-6316-9950。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

0: 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 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新型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带走。

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音乐商场即可下。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流，
1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8: 是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0: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6: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8: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

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

0: 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一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咱们这个节目呀，就是要关注那些个因为眼病而痛苦，因为眼疾而丧失希望和信心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啊。因为呢，咱们说了术业有专攻啊，你说有的人讲说中医分科吗？啊，中医分科吗？也分啊，也分。大家呀，只要说呀去看过中医的人啊，去看过中，咱别说去光是说去大医院啊，你就是外边这个小诊所啊，或者说呢这个老中医是吧，哎，你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呢？说这个中医啊他擅长治什么病，对吧？这个中医啊他也不可能说什么病都是大拿，什么病都完全啊治得比别人都好，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哎，你擅长治肺病的，哎，那你呀、啊、咳嗽九咳不止，别人那治不好的你去他那治，哎，好嘞。那擅长治胃的呢，是吧？有人擅长治肝胆的呢，啊，这个古时候也一样啊，对不对？哎，大家知道现在啊，咱们可以这么讲吧，国民都知道的一个药叫六味地黄丸，是不是？咱都知道这六味地黄丸谁的药啊？哎，是一个中医大家叫钱乙。这个钱乙他治什么病治得好呢？治儿科，小儿科啊，所以这个药呢也是最早是为儿科而设立的，对吧？哎，你就是说咱们这个中医被称为药方之祖的啊，这医圣张仲景，他看什么病看得好呢？哎，他呀看这个伤寒病看得好， 啊，用咱们现在的话讲啊，

高风着凉，伤风感冒，啊，你别管是风寒、风热、疟疾，啊，哎，这他看得好，所以人才写一本书叫做《伤寒杂病论》吗？对不对？哎，专门治眼病，啊，在熟读医学经典，在熟读了这些个各大医学名著，有了充分的医学功底以后，我们就研究啊，怎么样把这个眼病能治好治彻底啊，包括这里边18味药物，我们说了这里边君、臣、佐、使啊，涵盖了5大方子的药物精华，包括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啊。在临床当中啊，包括现在仍然有很多的患者呀有这样的疑问，说您说，哎，您这个复命18丹啊，说是能够啊对肝、对肾、对脾，哎，都有好处啊，说您说您这个复命18丹治高血压眼病啊，治糖尿病眼病，这治得好。那我这高血压、糖尿病，说用您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有帮助、有好处啊？啊，说换句话讲，我血压能降不？我血糖能降不？能让我少吃降压药、降糖药不？啊，这个事儿吧，咱们可以这么讲，啊，说你这个血压、血糖要是能降下来啊，更好。但是降不下来啊，这也是正常，因为我说了咱们专业治眼病嘛，因为咱们这个药物里边啊它有引经药，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药引子啊，那咱们这个药进入到身体里边以后，到底说治哪儿的病，到底说往哪儿走，那可全凭药引子的指引嘛，那就跟向导一样，是不是？因为我们观视眼科啊，专门治眼，所以呢，这里边配的药物当中啊，专门啊有引经药，就是把这个五脏之精气啊，全部引领着上注于目。哎，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咱们的眼病才能治得好，效果才会好，知道吧？哎，所以说你五脏加强了，所以你这个血压，说你的血糖能好，那当然是好事，好不了也正常。但是，哎，说你这个血压引起的眼病，说血糖引起的眼病，那用咱们这个复命18丹来治疗的话，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咱是专干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哎，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首先我得把这个事儿啊，我得给大家说明白啊，以及为什么，是吧？免得咱们有的人呢老有误会啊。那么对于像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啊、网脱、结膜炎、角膜炎、泪囊炎、灵风油泪，你别管是异装浓肉啊，你是平时视物模糊，你是这个晚上夜视力不好、夜盲症啊，你还是呢这个视野缺损等等等等，说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啊，你别管是做过手术的，是没做过手术的啊，你别管是术后的并发症等等，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来找我，用上这眼细胞复命18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咱们这个集合入药、五脏同调啊，让这个精气血上注于目，特别是现在呢，咱们又有了现在的提纯提取工艺，药物经过高度浓缩提取后啊，这个药物精华小分子多肽可以很轻松的就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就能把这个药物啊更快更直接的送到眼内，那直接的结果就是什么呀？就是见效快啊！所以我可以这么很自豪地告诉大家，现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苏。

0: 民十八单呢、啊，啊，那见效速度要更快，那治疗起来呢，对于过去一些个重症的，比如说出过血了、上么脱落过了这种情况的，啊，这治疗效果也是更加的突出了，啊，所以现在在全国呀，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治疗眼病的患者呢，那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大家伙普遍反映啊，用上三两天，哎，这眼睛就舒服，啊，干涩、胀、痒、疼是见效最快的，用上个七八天、十来天呀、啊，这个眼睛就亮堂，那原来这个模糊啊，这个黑点啊、小蚊子啊，就明显就减少。哎，那要是用上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啊，这个就明显感觉啊，不光是眼睛舒服了啊，胀痒疼逐渐没有了，而且视力开始恢复啊，也就是这看这个视力表啊，能够一点一点的往下看啊，能够看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小了，哈哈，这就是咱们眼底视神经在逐渐恢复的一个标志。那么通过咱们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咱们就可以达到彻底康复各种眼病啊，包括视神经萎缩的，包括眼底血管网络有问题的啊，脉络膜有问题的，虹膜有问题的，这个咱们就能达到全面修复，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啊，这是咱们给每一个眼病患者的保证。那么现在呢，对于咱们有部分地区的患者来说呀，我必须得说一句啊，咱们由厂家提供名额给予的补贴优惠政策啊，咱们成本价1490元拿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啊，那有一部分的地方名额因为用完，这个活动啊就已经结束了啊，用完了就没有了，那这个没办法。那么有名额的地方啊，现在也剩不多了啊，所以呢，能享受政策的区域越来越少，能享受的人呢也不多。眼看这个活动就要结束啊，说真正说想少花钱，说真正想让这眼睛彻底治好不失明，您啊，现在得抓紧把握机会了啊！现在就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和咱们场外人员沟通，每天我们限制是20个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感谢你，老师，感谢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
0: 哦，感谢我什么呀？
3: 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眼睛啊，这东西就跟换了一双眼睛似的。
0: 啊啊，
3: 哎呀，我现在看东西啊特别清楚。我这选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呢、啊
0: 嗯，
3: 这回就选对了，不愧是国药准字，效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0: 是吧？那这个很正常啊，就研究这事儿了，而且呢。

0: 得到国家认可了，所以呢，大家只要用上，那效果肯定错不了啊。
1: 是啊，我跟你说，是我是这个辽宁大连的，现在我六个疗程的药啊，都已经停药一个多月了，现在也没反弹，也没反复。哎呀，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啊，现在呀，就是，哎呀，特别舒服、清亮，看东西也清楚，心里头我也高兴。
0: 啊，是吧？哎，好好好，你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1: 哎呀，当初这眼睛啊，这不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吗？这前头
0: 啊
1: 就总是这雾茫茫的呀，哎呀，就好像拨了也拨不开，散也散不去的那种状况，前头总是都雾茫茫，影响这眼睛视力也不行，这看东西啊，那时候视力就0.1、0.2那样，而且眼睛还有这个小黑点儿的小黑影儿，完了看东西后期还变形。
0: 看东西还变形、是吧？
1: 就是啊。上医院去查去，说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哎，黄斑变性。
1: 就是啊，整得我一天呢、家务活家务活干不了，门不敢出去，一天就闷到家里头，这心情可不好了。
0: 哦，那倒是啊，谁眼睛不好使了能痛快呀、是不是啊？一抬眼儿，咱们你说吧，咱们，有个小品说了。啊，是赵丽蓉演的，是吧？说采访，说你这个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干啥呀？啊，他说上厕所。我说不对，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先睁眼呐，对不对？你先睁眼，眼睛看见模模糊糊，俩眼一摸瞎的啊，有的是模模糊还能看点影，有的是啥影都看不见了，你说他能高兴得了吗？天天就这么的，一睁眼就不高兴，一整天都不高兴，你说谁心情能好啊？是
1: 不
0: 是？
1: 那可不。
0: 哎呀，可不是这样啊！
1: 哎呀，要不然后来听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说是国药准字的，我就这么的买了六个疗程的。哎呀，用上啊，那就是不一样，用上两三天呢、这眼睛就见效果。以前眼睛总感觉发干发涩，哎呀，胀得乎的疼难受哈。用2-3天就开始缓解，哎，眼睛就是不胀了，不疼了，完了眼睛吧也不像那么干涩了。用了6-7天的时候，哎，前头那个黑影就开始减少了，
0: 是吧？哎，好，
1: 就不像原先那个密密麻麻的减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前头那个雾啊，就好像变淡了，有点往这就散开了似的，
0: 是吧？
1: 瞅东西就变形的那个，哎呀，就好像。又不是不那么严重了，就好像原先的这个横线啊，直的溜的呀、都瞅急了拐弯的，哎，这就有点接近横线了。
0: 好。
1: 哎呀，我这心里头就可高兴啊，这就有底儿了，觉得这知道我用这个复明18单的效果好啊，这是。
0: 对。
1: 见效了。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啊，哎呀，前头这个雾啊就基本散的差不多了。瞅到前头啊，就透亮了，清亮了。
0: 对。
1: 啊，你这个瞅到就那个小黑影啊，小黑点啊，也是基本上就那什么没有了。不像过去密密麻麻的似的。哎呦，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啊，那时候那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就以前、你这就是插玻璃哈，你说我寻思瞅着玻璃呀、咋就火花的透不透亮啊？我插着玻璃咋插呀？就瞅着玻璃也瞅不净。这个你插着玻璃瞅得透亮了，干净了。
0: 好
1: 啊。家里头做个饭啥的也能做了，酱油啊、醋啊、盐呐、糖啊、淀粉呢、能分清了。家务活能干了。
0: 好
1: 啊。哎呦，我这是心里头的高兴啊，这不6个疗程我都停药一个多月了哈。现在呀是坐个公交车也敢出去坐去了，瞅东西不变形啊。公交站牌啊，是这多少路车呀，我也能看清了。而且、就是出去溜达啥的了，也能溜达了。上着去上广场去，去看着看跳跳舞啥的，也能跟他舞着比划比划。看着谁来了，我也能看清。原先的视力0.1、0.2，现在0.7、0.8。
0: 好。
1: 哎呀，瞅啥呀？那东西都可透亮了，可好了。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现在是什么呀？就是打从你一睁眼那时候起，咱就看。

0: 开始乐呵，为啥呀？一睁眼就开始，哎呀，房顶是亮的啊，一低头这个地是干净的，头哪哪亮堂。咱们再一出个门是吧，看着花，看着草，转着公园，看着老邻居啊，看着老姐妹，是不是？那全是高兴事儿啊。
1: 可不呗，真是可高兴
0: 啊。不错不错。
1: 是我听说咱们现在活动哈，是1000多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能省一半的钱哈。完了我听说是很多地方活动结束都恢复原价了，我就想问问我是大连这个地区有没有活动了，我要参加，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啊。
0: 哦，大连地区啊现在倒是没跟我说名额已经用完活动结束的事儿啊，就是说现在应该还是有名额啊，但是呢有名额呀，我觉得跟你没多大关系了啊，你这别着急找名额不名额的了，你这个药啊把省的药用完，该停停你的就得了啊，六
1: 个
0: 疗程。
1: 我都停一个多月了，是我这
0: 没反
1: 弹。
0: 是啊，你停一个月你都没反复，我告诉你，你停几年也不反复，所以你惦记这个活动不活动干嘛呀？没什么可惦记的了啊。
1: 我这要参加活动是给老伴儿买，这当初
0: 用
1: 的时候吧，老伴儿不相信，这看我用的好了嘛，这不是他这正好听着活动了，我就寻思想给他买。
0: 哦，老伴儿什么眼病什么情况啊？
1: 哎呀，他这眼睛干玻璃体混浊、
0: 啊，
1: 现在瞅着、哎呀，哪块都飞影啊，跟哪飘啊。另外，他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一到晚上就不敢出去走道啊。哎呀，晚上天稍微黑一点就不敢出屋啊。我这寻思，我用的这么好，我这不就着急参加活动，想给他买吗？
0: 这个是应该的啊，虽然说呢，说上了年纪了，咱当然肯定这个眼睛不可能像年轻那时候一样，对吧？但是也不能说呀，说这个眼睛这个看不清就看不清吧，都那样习以为常，那也不行。这个病啊有轻有重啊，你像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在过去来说呀，这个病发病率挺高，但是那个时候呀它纯粹是营养不良造成的。这个现在要是一旦有这个情况呀，那就说明整个眼底视神经包括眼底的供血有严重的问题，那这个可不能小视。如果不管不顾，那往后发展就是视神经萎缩，那最后就是视野缺损，甚至就是失明，知道吧？所以这个情况呀你还真得让他早点用早点治啊。那既然咱们你这个用的咱们效果这么好，效果也有底是吧，5000-6000都花都觉得值，那现在1000来块钱那更得赶这个活动得拿上药啊，是不是？
1: 对呀、说就是要我这着急，我寻思想给他定什么，这不是？
0: 那你就赶紧报名吧啊！我说了现在你们当地应该是有名额，但是有多少说还能坚持几天这我可不知道，你赶紧打你当地电话，咱们每天是只接受20名的预定，这多一个都多不出来，你先打电话去吧，好吧？
1: 哦，那行，那我赶快打电话。那好了，那谢谢你老师啊。
0: 哎，好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挺不容易啊。
0: 嗯，是我知道。
3: 是这样，我是这个山西大同的。
0: 哦，大同的。
3: 我这主要个到今儿吧，我这遇着点难事儿。
0: 哦，怎么了？
3: 我上医院，我去买药，不是上医院去了，上那个药店呢，我去买药去了，买那个18单去了。结果这营业员就告诉我说，这个活动结束了，现在恢复原价了。
0: 是
3: 当时我一听这心里就凉了半截呀。哎，我就寻思怎么我要烧香了，怎么佛爷怎么还掉定了呢？看来我这个1000多块钱买三疗程，正常疗程我是没指望了。但是我还挺着急呀。我这眼病挺重的，也挺遭罪。那我今年70岁了。有这个青光眼，
0: 嗯，
3: 还有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
0: 湿疹你又萎缩啊。
3: 嗯。

0: 年轻时候给一个检查眼睛就是检查眼压啊，左眼是43，右眼是42。
1: 43、42啊！
0: 哎呀，这眼睛给我疼的，那脑袋都疼，还恶心还吐。
1: 嗯。
0: 哎，这眼睛视力可差劲了。
1: 嗯。
0: 左眼睛是0.06僵拉的，你说，那个右眼睛是0.3。
1: 这个0.0几那就太差了。啊，那这眼前这整个模模糊糊啊，那就有个影啊，根本就看不清啊，啊，
0: 是，
1: 哎，
0: 因为你说就那点视力看点东西吧，还看不全呢，
1: 嗯，
0: 我听了好几天广播了，
1: 嗯，
0: 我一听哈，这还是国药准则的，
1: 对，
0: 挺好的，那么多人人家吃都挺好，我能差啥呀，
1: 嗯，
0: 我说我买吧，
1: 嗯，
0: 就这么的，我就上药店了嘛，
1: 啊，
0: 这会儿还。恢复原价了，那有人说这5960都不一定能保持长期有啊，
1: 哦，
0: 断货了，你连5960你都买不着了，
1: 那倒是啊，所以呢像你打来电话呀，首先第一个呀我很理解你啊，这个眼睛，这是到0.0几的视力的话呀，这个确实啊，这个谁也接受不了，必须要治了，啊，必须要治了，但是呢，是好容易听到节目说有办法能治，结果呢，政策没有了，是吧？这个呢，我得跟您说声抱歉，啊，这个咱们当地的补贴用完了以后啊，只能按照正常销售价格，就是5960来了，也不能说老是成本价，老让人家企业不赚钱，最后。企业不干了，不生产了，大家都用不上了，是吧？哎，所以你这个有一点心里的失落，这个我还能理解，这个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0: 哎。
1: 这好歹呢，现在这还
0: 能
1: 买上呢，啊。
0: 通融一下，那个还让我按这个1000多块钱买沙疗程，用这沙疗程这个政策给我点。
1: 这个没办法，实在是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啊，我刚才说了。这批名额呢，是人家企业做出来的一个公益性的让利啊，就是成本价，是吧？就是把这个药材本身的价格收了回来，啊，人工、电费、什么税费、厂房，这都没算呢。啊，你老让人这样，那人家就活不下去了，干不下去了，对吧？啊，你要说从别的地方定，给你调，那别的地方呢？眼病患者，人家也不干呐，手心手背都是肉，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机会给你给出来的时候呢，都是一样，都是公平的，是不是？哎，那就跟那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你先吃完了，再想让用要别人的，那人家不干呐，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个呢，没办法，啊，只能就是说呢，原价就原价吧，啊，但是效果我能保障。这个效果我能保障，你用了以后，像你这些眼病啊，这个确实已经非常重了，严重的侵袭到眼底了啊。这个用上以后啊，基本上一周左右眼睛就能够清亮舒服，基本上用上个半个月左右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比现在就要清亮，就能够看得远，视力就能够开始逐渐恢复提高了啊。
0: 这么
1: 这个没问题。
0: 哎，那什么，那实在没办法的话，那我也只好就得花5960了。
1: 哦，这是正常，咱们正常的也是药监局啊，物价局啊批的正常销售价格啊，因为他刨去什么税费这个费那费的，都就是应该是这个价格的啊，原价就原不价吧，起码呢咱们眼睛
0: 对
1: 这个事儿咱们
0: 解决
1: 了，
0: 对，
1: 哎，对对对，是的，啊，
0: 行
1: 吧，
0: 实在没办法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不客气，等你用上一段时间，眼睛亮了。你再给我来电话，那个时候再说谢也不迟啊。
0: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哎，行，那好，那就先这样吧。好，好，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汇。

0: 后愚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2: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不是，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真高兴跟你通电话，过旧了，我是沈阳皇姑的。
4: 哦，沈阳皇姑的，
3: 是啊，你看那个眼细胞复明18单，哎呀，我当初花原价买的，6个疗程的，这不还有2天就吃完了，现在用的效果可好了。
4: 哈哈，好啊，大家用的好啊，我就替大家伙高兴啊。哎，
3: 是啊，我现在用的好，我给他好消息啊，让你分享分享。你看我现在跟你说呀，就是那打电话啊，看电视、看手机呀、看电视都没什么问题了。
4: 都没什么问题了，哎，
3: 是，哎呀，说走抬腿就走了，哎呀，我你看我这心情也好了，你说我今年74岁，我这眼糖尿病眼病，糖尿病都20多年了，后来眼睛啊看东西就不行，哎呀，眼睛有白内障，玻璃体浑浊，
4: 哦，
3: 哎呀，眼底出过血，还有轻度网脱，哎，
4: 还有轻度网脱，哦，
3: 是那时候啊，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没少啊吃药啊。但是用的都不太好，
4: 是吧？
3: 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是
4: 是吧？那个时候那个啥呀，咱们又是单纯就是一个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这个说实话，那时候咱们还没那么着急上火呢。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都有点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但是这个网脱可不是人人有啊。而且你这个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可能也跟你讲了，这个网脱，这要是说轻度的。哎，这还好解决，你要重的一下哗啦掉下来，一下子失明了，这个就麻烦大了，对吧？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3: 是啊，后来我这，哎呀，那没办法了，到时候听到讲眼细胞复明18单，也是那个专药专治的，通过眼细胞入手的治疗的，也我就发出救命稻草一样啊，确实啊，用上见效挺快
4: 啊，
3: 用上2-3天呢，我就感觉眼睛舒服了。哎呀，不那么胀疼了。
4: 对，非常好，非常好啊，
3: 也缓解了。
4: 对，
3: 用了7天，眼睛就不打闪了。
4: 7天不打闪，哎呀，
3: 对，
4: 好好好啊，
3: 是，哎呀，用了1个疗程，哎呀，这个你说那个眼前的血块啊小了，吸收了
4: 啊，
3: 哎呀，黑影啊也小了
4: 啊，
3: 哎呀，看东西也亮堂了。
4: 您看多好啊啊！
3: 是啊，哎呀，要咱说眼睛好，心情也好。哎呀，这有越来越有信心了。哎呀，
4: 又
3: 是啊，用跟你说，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清楚一些了，想上厕所的啥的，自己能去了。要之前的你说，眼睛不好啊，视力差呀，这出不了门啊，在家里憋的呀，跟你说。那时候死的心都有啊，啥也不寻思，就寻思眼睛瞎了是怎么整？你说。
4: 就是说呢，3个疗程以后就开始慢慢就能出门了，是吧？
3: 对，是
4: 好，
3: 哎，是，这不是现在6个疗程还有2天就用完了，哎呀，现在不再是眼睛雾散开了，也眼底那个出血那血块也吸收了，眼看东西看得全开了，眼前的黑丝黑道子都没有了，不知道飞哪儿去了，那都黑丝黑道眼的，哎呀，眼睛啊不打闪，眼睛视力提高了，之前0.1、0.2，现在都恢复到0.5、0.6了，像给我像换了一双好眼睛似的。
4: 哎，就是一双好眼呐，啊，为啥呢？
3: 是，
4: 就是咱们这个说上了年纪，眼睛视力退化，这个很正常，对不对？像咱们这个上的岁数以后，咱们只要说呢，能够保持在这个0.6以上的视力，这就已经足够用了。啊，
3: 是啊，
4: 这个、非常好了啊，
3: 是
4: 不错不错，
3: 对呀、现在这个眼睛好了，干啥都不耽误了，跑老伴儿啊，能干个活了，能做个饭了，出门啊，上个亲戚家串串门了，愿意走上公园溜溜的，跟朋友在一起、伙伴打打牌。

0: 下棋，打打麻将，哎呀，可以变丰富多彩的，这才是老年人的越是那个生活啊，真是。
1: 哎，你想干啥干啥，是不是啊？眼睛好了以后，那真是，也就年轻人的话讲，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对不对？你自己眼睛好了，想干啥干啥。哎，好，嗯，
0: 对，也是啊。我跟你说，再次感谢你。哎呀，这不是现在我听到有优惠活动，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送两三个疗程，这不是省那个省，那个省一半钱呢？哎呀，所以有的说有的地方都活动都没有了，都要说就恢复原价了。到时候恢复原价，那就花5000多块钱呢。我原价我就是当初买六个疗程就花原价买的。
1: 嗯，是吧？
0: 但是我跟你说，我不后悔，因为我早用药早好了，那眼睛有病不能拖呀，不能等啊。所以说我这现在眼睛好了，恢复好了，我花的多花点钱那都无所谓。关键是现在这有活动了，那要是真是赶上活动了，那谁赶上那是谁受益呀？那有活动了谁不参加，那不傻子吗？
1: 哎，真是那么回事啊！这个有便宜不占，为什么呀？是不是？而且关键是咱们呢，能把眼睛能治好，谁想等着眼瞎呀？是不是啊？
0: 是啊，所以说这现在也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送疗程，而且在那个随时有的地方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寻思想再参加上，再巩固巩固，给我这眼睛再好上加好呢。
1: 啊，这个就没必要了啊，咱不能说这个这么便宜这么合适，就非得要占这个便宜，对吧？你得需要。啊，你这个眼病呢，咱们说呢，治好眼病六个疗程，这是我观视眼科给大家的效果保障，啊，所以你呢，用完该停停你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就不需要说是在这个没完没了的巩固啊，用药啊，用不着，没必要，明白吧？哎，
0: 不用参加了，我现在1000多块钱，跟你说一顿饭店，现在上饭店没有个3500，那个都下不来呀，我这花不了几钱，我现在在。留着啥的，我再用一段时间呢，是不是？这名额有限，你不让我参加呀？
1: 这个真是没必要啊！这是不是说钱多钱少的事儿啊？现在这个名额确实少，我也希望呢，能够让更多真正最需要的人呢，能够用上啊！别因为经济，别因为钱给难住啊！但是你呢，也确实是不需要了啊！您呢，就把手上的药用完，踏实的该停就停了就得了啊！
0: 哦，那既然这样说，那我就听你的，那把这活动啊，让给那些有需要的眼病患者吧。
1: 嗯，对啊，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您可以再找我，或者呢打场外电话找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啊。
0: 好，
1: 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
3: 杜氏富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2: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4: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太不容易了。
1: 啊，
4: 我是辽宁鞍山的。
1: 嗯。
4: 这个富明十八单呢，我用的效果真好啊。
1: 哦。
4: 当时吧用药太多了，反反复复也治疗不好啊。我当时吧是试试的态度买了三个疗程。哎呀，用了两个半疗程了，还有几天就用完了。

0: 哎呀，都说用的挺好的，所以说我当时就买了三个疗程。
1: 是吧？那现在来看，
0: 啊、
1: 咱们这个试试还真试对了。要是不试，这眼睛咋好啊？是不是？你不用药，眼睛肯定没法好。哎，这个您说说看，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看来您这个当初这也是肯定没少治啊，也是丧失信心呐、啊。您跟我说说看、
0: 哎、
1: 啊。
0: 哎，我68岁了，我吧青光眼、
1: 嗯，
0: 还有玻璃体混浊，另外吧视神经萎缩、
1: 嗯。
0: 我这眼下呀都达到38、39了。
1: 38、39。
0: 哎呀，
1: 胀、
0: 啊、胀疼啊，难受啊，完就是导致的脑袋就是。总迷糊，吐还恶心，
1: 啊、
0: 哦！眼前吧，总有那黑影啊，飘来飘去的呀。
1: 嗯嗯，
0: 看东西根本就看不全。你说看到上就看不着下，看到左就看不着右啊。
1: 你看看，哦，
0: 就瞅着门就是
1: 这个大问题
0: 就是窄，就是不敢过。
1: 窄啊、
0: 哦！嗯，我这个视力吧，左眼是0.2，右脸是0.3。
1: 嗯嗯嗯。
0: 啊，真是啥活都干不了啊！干个活太费劲了，做个家务啊，都太难了。
1: 是模模糊糊的、
0: 啊、
1: 都经常是这个碰翻了这儿打了那个的，那确实是啊
0: 啊，完了后来知道咱这个复明18单是国药准字的，都说用的太好了、
1: 嗯、
0: 我当时我就买了三个疗程、
1: 嗯、
0: 哎这用到2天吧、
1: 嗯、
0: 1-2天吧就见到效果了
1: 啊，1-2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0: 我就是干涩胀疼缓解的。
1: 哦，
0: 啊，用到有6-7天的时候吧，我这眼压正常了。
1: 哎，
0: 左眼是16，右眼17，哎，不胀不疼了，哎，这眼睛瞅什么都特别清亮。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你要这个，你这个严重的眼病啊，说实话，就是给耽误了啊！你就是一个简单的青光眼，但是呢，也不是说你没治啊，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结果呢，才导致这个持续的眼压高引起的眼底供血不好，眼底视神经的退化，这才使这个病啊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那之前、
0: 啊、
1: 那真是差点眼瞎呀。但你要真正选好了药、
0: 啊、
1: 选对了药呢，你像咱们这复明18单啊，2-3天就感觉到眼睛舒服，那你之前用的药要有咱别说别的，有咱1/10的效果，你也不至于眼睛拖成那么重啊啊。是不是、
0: 嗯、对、
1: 啊、哎
0: 啊，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眼前这飞来飞去的小黑影小飞蚊没有了，
1: 没有了。好
0: 啊，这视野宽阔了，看远处风景啊都看得特别清亮
1: 啊。好
0: 啊，2个半疗程的时候吧，我这视力、
1: 嗯、
0: 左眼是0.4，右眼是0.5。
1: 你看
0: 哎，能出门了。
1: 嗯嗯，
0: 上个街了，上个市场买个菜了，跳个广场舞了、
1: 啊、
0: 晚上
1: 啊
0: 啊！哎，另外瞅啊，帮家里姑娘看孩子了，都没问题了，
1: 是吧？
0: 啊，
1: 还能帮人家看孩子，还能干活了啊！好
0: 啊，这转化了都可以了，所以说这心情也好啊。
1: 嗯，对。
0: 哎呀，多亏了复明18单了。
1: 啊
0: 啊！另外听说咱这个优惠活动，就是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
1: 对。
0: 哦，很多地方都是活动都结束了，恢复原价了。
1: 可不是嘛，那么刚才还有一个地方的患者说当地没名额了，还是想找我要名额的，这个实在就没有办法了啊，因为这个政策呢，它就是这一批的这个成本价销售过后，那肯定得按照正常销售价格，对不对？你老让成本价企业不赚钱倒闭了，这不就是不是啊？哎，
0: 啊，是啊，我这辽宁鞍山的，我这还能赶上活动吗？那
1: 鞍山的话呢，从我这儿来看呢。当地应该还是有名额，我倒没有说听得到通知说当地没名额了啊，没得到通知就说明有名额，但是呢、
0: 啊、
1: 名额有多少可不知道啊，这个都是个动态的，也可能说今天有名额可能明天就没了，这个都是一个动态的事儿，这个得你啊打你当地电话和你当地人员沟通、
0: 哎、
1: 有名额就赶紧定、
0: 哎、
1: 啊，有这机会就赶紧把握，是不是？咱们讲嘛、
0: 啊、
1: 有便宜不占，为什么呀？是不是？
0: 嗯，是你能不能帮忙帮我，就是再近点啊，一定帮帮忙啊，我这用的效果
1: 这么好
0: 啊、
1: 这个、这个帮不了，这个帮不了，手心手背都是肉，咱们呢大家伙啊一起啊，就是打这个你当地电话啊，统一咱们有个顺序，按着顺序来好不好啊、
0: 哎、
1: 你别厚此薄彼的、
0: 哎、
1: 啊，
0: 哎，那好的，快谢谢你了。
1: 嗯，行，不客气、哎、您这个可不要多拿啊，不要多拿，你这个就再拿上3个疗程啊，也就花个几百块钱，咱们呢用够6

0: 做个疗程就可以了。现在说实话，这视力已经都恢复得相当好了，都，对不对？
1: 嗯，对。
0: 哎，
1: 行，那行，那听你的，我再拿上三个疗程。哎，
0: 好，那就先这样吧，啊。
1: 哎，好的，老师。
0: 哎，好好，再见。
1: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是，你好。
0: 哎，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哈尔滨的。
3: 今天打电话呢，这也是想跟那个麻烦你。前天呢，我订的1000多，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到现在呀，我还没收到呢。我听说了很多地方啊，这活动都结束，都已经恢复原价5000多了。急的我呀，我想问问你，我能不能再享受这个优惠了？
0: 啊，您是已经在2天前打通电话，已经订上了是吧？
3: 啊，对对对，
0: 那就没问题。
3: 没问题啊，
0: 那肯定没问题啊，因为咱们这个政策呢，这个有的名额就是已经用完的地方啊，因为咱们物流配送的原因呢，说没有拿到药，这个您放心
3: 啊，
0: 拿到药以后肯定是按照咱们这个优惠政策，肯定是1490啊，因为咱们物流配送它需要个时间，它有一个延后性，所以说呢，这个属于正常，时序之内啊，咱们是3天，我们要求必须要送到，郊区郊县远一些呢，我们最多放宽到5天啊，所以你这都2天了，最多再有1天也就到了。
3: 啊，哎，行，这有你这话呀，这我心呢就落底儿了。但是打电话也不容易，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行，说说吧。
3: 我是高血压。
0: 啊。
3: 高血压平时那都高，那在严重的时候都达到200。高血压引起的玻璃体混浊。
0: 玻璃体混浊。
3: 眼底出血。哎。
0: 对，你这肯定是有过眼底出血，只不过就是说轻啊重啊。啊，只不过就是有感无感的事儿。有的人眼底出血他没有感觉，为什么呢？一个出血少，二一个出血的位置不在视野区，用老百姓的话讲，在眼角在边上呢，所以他看不到感觉不到，知道吧？但是呢，他有一部分血他渗到玻璃体了，最后造成玻璃体的混浊，他肯定就会出现这种小飞蚊啊、小黑点儿啊这些现象。
3: 啊，对对对的，都有小飞蚊子、小黑点儿的多呀，密密麻麻的。
0: 有吧？
3: 哎、
0: 对对，
3: 还有角膜炎。眼睛痒
0: 啊，
3: 哎，总想去揉眼睛去，眼皮都揉破了，还胀，模模糊糊的，视力可差了，给生活上可以说带来很大的不方便。你家里头做饭啥的，本身吧，家庭主妇，这家务啊，做饭呢，哈，这都应该都是我的事儿。这从眼睛得眼病了，做不了了，嗯，视力也差，常常出错，炒菜拿盐当糖，拿糖又当盐。味精也给当成盐了，哎呀，这烂套了都，
0: 是吧？
3: 家里家里东西啊，不是把这个踢翻了，就那个撞倒了，哎呀，整的浑身呐、就是哪哪都是伤，
0: 是吧？
3: 这是啊，这也是没办法啊，就是你说也没少治，没少看的，但是还是不行。这不听你的那个讲课，我听5天的时候听你讲课。我感觉这个眼细胞复明那个十八单呐、这个效果好啊，人家很多患者比我送的，人家用了都好了，那我差啥呀、哎，这不正好也有这个活动，我就趁这个活动就赶紧订、还挺幸运的订上了，就是现在没送来呢，我这着急了。
0: 对、这个您别着急了啊，把心放宽啊，肯定能让你按优惠价，而且就你这个毛病啊，只要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您这个毛病准好，啊，比你重得多的。就是有的人这眼底大出血，量很多，带的把这个视网膜都给带下来了，视网膜脱落的，就这样的人，复位以后用咱们这个药，那视力都能恢复得非常好，何况你呢，对不对？
3: 那可太好了，
0: 哎，这个没问题，知道吧？
3: 就这个药没到来吧，也是有点着急，就怕到时候享受不到这优惠，再恢复原价。那我可就真上火了。
0: 哎，您这个心态呀、一定要平复一下。这个眼病可就怕着急
3: 是，
0: 这不是我跟您说了吗？哎，这回心里踏实了，您就别急了，就这一两天的事啊。
3: 哎，行，你下了节目啊，
0: 好好
3: 帮我催一催。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陈桂香。
0: 哈尔滨的陈桂香，我记下来了。
3: 哎、
0: 下了节目以后，我一定帮您催一催啊。
3: 好的，给您添麻烦了。
0: 好，再见。
3: 再见。

0: 事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斗士复明十八单，毒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斗士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2: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3: 啊，你好，我是辽宁锦州的。
4: 哦，锦州的，
3: 啊，我今年呢在69岁了。
4: 啊。
3: 我这今天打这个电话呀，我想跟你汇报一下，自打我用这个复明十八单以后啊，哎，我这个效果特别好。我现在是咋的？这买6疗程用5个半疗程了。
4: 哦，用5个半，马上快用完了。嗯，
3: 对对对，我这是真是得感谢你啊！没有这复明十八单，不可能恢复这么好。
4: 嗨，这没什么啊，我们专治眼病，那给大家解决眼疾病痛，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是吧？那么我们呢，只有说不断的说精益求精，提高我们的医术医技，让更多的眼病患者通过我们的帮助恢复光明啊，远离失明的危险，这才是一个医生应该干的事儿，这是我们的本分啊！不客气，不客气啊！
3: 院长就是我的眼病吧，得了有20多年了，
4: 啊，
3: 这个啥的有这个白内障。还有前头这啥呢？这个小黑点飞烂飞，这后来我一看东西吧，就开始变形了。
4: 嗯，变形了啊！
3: 看东西变形以后，出去屋了，这眼睛上可难受，有结膜炎，总擦眼泪，见着风吧就擦眼泪。这视力吧，刚开始得病的时候还能看见点东西
4: 啊，
3: 后期呢就感觉这看东西不行了，只有啥的左眼睛就有光感，右眼睛也在0.05那样吧。
4: 哦，厉害了，厉害了！
3: 我要上个厕所啥的吧，都费劲，得摸着走，
4: 是吧？哦，你看，
3: 这咋回事？
4: 嗯，
3: 你上厕所还得摸着走，出不去屋了。
4: 对，你看，这就是厉害了嘛。嗯嗯，
3: 是啊，这不从哪我用这个你讲这个复明十八单呢？是给我准的号的，哎，我这重见光明了，这回。你看我吃2-3天的时候就有效果了。
4: 两三天那时候有什么效果？那时候。
3: 我这啥瞅着这个前头啊，这个出门啥的吧，不是说那电风就淌眼泪儿，
4: 嗯，
3: 啊，这上着呼那个疼劲儿吧没了，
4: 啊，不那么胀了是吧？哎，
3: 五六天的时候呢，就是出门啥的吧，看东西比过去能清楚多了。
4: 你看，哎，太好了啊！
3: 啊，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
4: 啊，
3: 来讲这黑点儿减少，前面眼前那个白雾啊减少。
4: 嗯嗯嗯嗯，对。
3: 我用了2疗程的时候呢，看都不变形，
4: 不变形啊！
3: 我以前最愿意看什么电视、什么新闻啥的啊！
4: 啊！
3: 我用3疗程的时候，我看看电视啥，这都能看，
4: 是吧？哎，对了，咱们很多老伙计说呀，原来我都是听电视啊，慢慢的成真能变成看电视了，是真是好啊！哎，这眼睛管用啊！
3: 我那是我测量视力，家有个视力表，
4: 那你没给自己测一下，看看怎么样啊？那眼睛？
3: 哎呀，我现在那个眼睛能看到啥3行了。
4: 哦，3行按正常情况下的话啊，标准视力表应该是在0.2左右的眼睛啊。
3: 对的，这不挺好吗？你看，我这现在吧用了5个半疗程了。
4: 啊。
3: 哎，这个前头啊，这白雾啊没了，黑点没了。
4: 嗯嗯。
3: 啊，变形这东西看都直溜了，这都好了。
4: 嗯嗯嗯嗯。
3: 啊，你现在这眼睛啊，就能达到个0.6、0.7那样。
4: 哎，好，哎呀，
3: 这身体恢复特别好，我这心情好，出门遛个弯儿啊，晚上出去逛一逛啊，白天也就跟这些老同志们呢，

0: 打打扑克啊，下下棋儿，这
1: 啊，
0: 都行。
1: 哎，对对对，这个视力呀，就咱们日常生活完全够用了，完全够用了。哎，好，不错，
0: 要不我就听你讲这活动这事儿啊，说1000多块钱买三两瓶赠三两瓶，他整一半钱呢。我当初花5000多买的，
1: 对，
0: 完了现在这有的地区啊，这些活动机都没了，马上恢复原价呀。我这一想，我这赶紧再订一份，我巩固一下我这眼睛啊。
1: 好容易0.6、0.7了，可别再像以前了，是吧？哎，害怕啊，没啥可怕的啊。这个历来都是啊，这个五脏同治、五脏精气都要上注于目，这样呢就保证啊这个元气效果好啊。只要我们说够用了，哎，您该停就放心停你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现在也是啊，你呀就把手上那点药有多少算多少，用完该停停你的，知道吧？现在活动确实因为马上名额用完，有的地方已经用完，活动结束呢，只能是按照原价了啊。那你呢，也没必要再用药了，别管1000多也好，别管5000多也好，一分钱不用花了，够用了啊。哎，所以
0: 哎呀，
1: 用
0: 那
1: 的
0: 这样吧，我就把这个药啊，给我这个表弟订一份儿。
1: 他怎么了？
0: 他也60多岁了，现在还开大车呢，这眼睛现在出现
1: 啊，
0: 黑点了，完了这又出现什么色素变性是吧？
1: 哎呀，
0: 我先给他订一份吧，这个钱也不
1: 是
0: 多，
1: 吧？
0: 1000多块钱
1: 可以的，定一份吧。这岁数啊，还跑车，真是生活不易呀，说明啊。那这样的话呢，省这个钱对他来讲就很重要了啊。你这样的，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啊，因为咱们的这个有的地方名额用完，没用完的地方啊。剩多少啊？什么时候用完恢复原价？这我都不知道，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再说，好吧？
0: 好了好了，谢谢你
1: 哎，
0: 啊。
1: 好，好，好，就这样啊。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

0: 炎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杜氏复明十八单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

0: 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云退一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大家这么关心眼科问题呀，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对咱们太重要了啊。那么我们每天见大量的患者呀，特别是那些个濒于失明的、视力不足0.1的啊，看东西有明显视野缺损的、看东西弯曲变形走样看不真的，像这部分人呢，经常会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说我这眼睛怎么就变得这么重了呢？这一下子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这眼睛才开始有的毛病啊？啊，说我要能早点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能够早点进行治疗，早点预防啊？哎呀，你看我现在这眼睛没人搀着没人扶着就出不了门啊，去医院很多医生跟我讲说我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那怎么才能够抓住最佳的治疗时机呢？哎，今天我把这个问题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咱们这个眼睛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结构啊，咱们简单的来说呢，从外往里啊可分为了像这个角膜啊、虹膜啊，另外呢有前房有后房啊，中间有瞳孔啊，后边呢有晶状体，还有呢像玻璃体啊。到了眼底以后，那就像一个咱们像照相机那个暗箱一样啊，它得有底片啊。那咱们这个眼睛这个底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视神经啊。说实话呀，咱们这个眼睛啊，这个角膜每天都要接触外在的病菌、灰尘等等这些物质的刺激啊，结膜炎、角膜炎有的人呢经常会出现。哎，这个呀算是小眼病啊，有的人可能说我点点眼药很容易就好了啊。再往里走啊，像这个晶状体、玻璃体病变啊，像这个晶状体变得模糊了、变得混浊了，玻璃体变得混浊了、变得有这个杂质了，形成的飞蚊症、眼睛模糊啊，这个呀也是小眼病啊，也是小眼病。有人说这还叫小眼病啊？啊，我这眼睛飞蚊多少年了，看得我这心情啊特别糟糕，眼睛越来越模糊，医生让我做手术啊，说我这白内障。哎，我告诉你，这个呀都算小眼病啊。真正说呀影响视力的，真正说呀会引起失明的，主要还是在眼底，真正难治的主要也在眼底。那眼底呢由视神经所构成，这个视神经呢有两类，一类叫做视杆细胞，一类叫做视锥细胞。那这个视杆细胞咱们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把这个细胞啊咱们把它

多少万倍。这个视感细胞像什么呢？哎，就像咱们家里边吃饭的筷子头似的。啊，为什么说是杆呢？杆状的、棒状的、杆状的，对吧？哎，整个上下几乎一边粗。啊，到细胞的顶端，哎，它就像咱们那个筷子头似的，它有个平面。那就是说，那这平面干什么呢？这个平面啊，一大了以后就会增加对光的接触面积。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啊，晚上，啊，咱们这个夜视力。啊，这个不光是人的啊，人的这个视感细胞啊，其实还比较差。这个很多夜行动物的视感细胞非常的丰富，所以人家到晚上，咱们形容像夜猫子一样，看东西很清楚，是吧？但人不行啊。在整个的这个细胞比率来讲啊，视感细胞的比率不超过30%。那除此之外呢，那就是视锥细胞啊。这个锥就是锥子的锥啊，锥子的锥。为什么要叫视锥细胞呢？就是因为它的尖端呢，那真就像那个锥子尖儿一样啊。那有的朋友讲啊，锥子尖儿这么小这么细啊，那它有什么用处啊？哎，它的用处可大了啊。这每一个视锥细胞啊，这尖端越细，每一个视锥细胞就会成一个像啊，又会成一个像啊。那么每一个视锥细胞它的尖端的大小也就决定着啊，你看东西最小你能看多小啊。另外呢，咱们看的事物，看这个轮廓呀啊，看这个事物的外形啊，哎，有这个形状空间的鉴别能力。哎，都是因为这个视锥细胞啊，它在你眼睛上，它在你的脑袋里边，哎，就像是画个图画一样给画下来了。那你想啊，那既然像画画，那是不是这个画画的笔越细，是不是越能勾勒细节呀？哎，所以视锥细胞就是这个道理，它越小越尖端越细，哎，你看东西啊就越轻就越真啊。那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眼睛眼底视神经开始出现退化呢？先从视感细胞开始，先从夜视力开始啊。如果说咱们老年人呢说呀，这个慢慢的原来晚上出去静院一遛弯啊，说现在这半年呀不愿意出去了，说为啥呀？出去啥也看不见，经常是黑乎乎蒙蒙东，经常容易啊磕了这儿碰了墙，哎，那就说明你的视感细胞在退化。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提高警惕了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可不是说呀，哎，老年人上了年纪的自然老化，那是你的眼底视神经因为缺气缺血缺氧开始出现的退化现象。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你不给予及时的治疗，不光是晚上夜视力越来越差，逐渐呢这个病症情况就会影响到视锥细胞。那视锥细胞发生病变以后呢，那么我们对看事物的颜色呀、空间的外形啊，哎，都会发生变化啊。那这里边啊也有逐渐发展的趋势啊。往往一般都是啊先失去对色彩的饱和度，这看东西啊不那么真亮了，不那么鲜艳了，再失去什么呢？边界轮廓的清晰度。所以你看咱们老年同志啊，上了年岁以后，用咱们老话讲说，经常是哎手忙脚乱，手特别笨，经常容易啊打了杯子，哎，觉得是把这个杯子放在桌子上了，哎，结果掉地上了，

0: 实际上就是这个眼睛，他看在桌子轮廓边缘看不清了，判断不清了。那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出现打碎杯子、打碎碗的现象。那这也就是眼睛啊进一步退化的标志啊。如果说什么时候等你看的眼睛看远啊，远远来人看迷，眉毛、鼻子眼看不清，不知道是谁啊，当你呀、啊、说发现看这个筷子弯曲变形，他这个时候那你的眼睛已经相当严重了啊。你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你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你这时候再养治啊，那太难了，过去的方法太难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医生告诉你等的就是失明，你说这谁愿意一下子接受得了啊。哎，那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这就有绝招啊。通过咱们的复明多肽这种超小分子的小分子物质，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做到眼底视锥细胞、视杆细胞，修复细胞损伤，提高细胞活力和功能，对光线的敏感度大大提高，能够有效修复眼底的脉络膜、血管网，能够增加眼部的气血循环。这样的话，从根本上啊，能够治好这种眼底的病变啊。所以说呢，到处求医无门的啊，到处治疗碰壁的这部分人，你呀、啊，不妨用用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在全国，咱们现在已经康复超过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啊。那么现在我要提醒大家，在厂家的支持下，拿出一部分的名额进行的咱们的成本价销售的政策，这很多人都知道啊，很多人呢也特别的欢迎啊，希望能继续下去。但是不得不遗憾的讲，现在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这点名额呀眼瞅着就快用完了啊。那么现在报名还能享受1490元拿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全疗程药，彻底治好眼病不复发的优惠政策。如果再晚了啊，再过个三两天几天的名额用完，哎，这活动啊可就要彻底结束了。家有眼病的或者自身就有眼病的，你可得呀、啊、把握这个机会，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我说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是，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大连的啊、欢迎。
3: 我也是复明十八单的受益者。
0: 啊，受益者啊，好。
3: 当时
0: 啊，
3: 原价花5000多买的六疗程，现在用5疗程了，效果挺好。
0: 是吧？好。
3: 我这听活动了，怎么两三天，怎么这名额没有了，就活动结束了呀？
0: 哎，对，就是三两天吧。因为呢，

0: 咱们这批名额呀，一旦用完，那肯定人家得恢复到正常销售价格呀。啊，你光按照这个药品采购成本价，光按照原材料价格去卖，那企业受不了啊，对不对
1: 嗯，
0: 吧？哎，所以说呢，
1: 我觉
0: 这
1: 得，
0: 批辅助过去以后，肯定还就得恢复到原价5960了啊。
1: 跟你说说我的治疗情况。我
0: 嗯，
1: 这买6疗程，用5疗程，手里还有1疗程药，看有没有参加
0: 啊，
1: 活动。我听说是，怎么1000多块钱3疗挣3疗程啊？是不是这回事啊？
0: 对呀，
1: 嗯。
0: 现在咱们这个政策就是成本价格呀。你要是报上名单，1490元能拿到原价5960元的6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这不是眼瞅着这名额就快没有了吗？
1: 是，我先跟你说说情况，看我用参加活动买的，巩固疗效啊，现在。
0: 那行啊，那把您的情况您说说看，什么情况啊？我了解了解。
1: 好好好，你看我今年64岁，得
0: 嗯，
1: 好几种眼病啊。
0: 好几
1: 哎，
0: 种眼病。
1: 首先这个，青光眼呐，哎，挺
0: 啊啊，
1: 严重，眼
0: 挺
1: 珠
0: 严重。
1: 胀乎疼，平平常常30多眼压。
0: 哦，
1: 后
0: 三十
1: 人
0: 多
1: 严
0: 眼
1: 重
0: 压。
1: 前长到41、42个呀，眼压高啊。
0: 要是能到40多，那都翻倍了。正常眼
1: 是。
0: 压10到20，你这按正常就是高线，那你都翻番了呀！
1: 是呗，眼珠胀乎疼，扯得脑袋也疼，眼眶也疼，而且有时候还干预呕吐，完了瞅灯啊，还有五颜六色，还有光圈啥的。
0: 你看看，那肯定啊，
1: 嗯，
0: 这眼里视神经就受不了了啊！
1: 对。
0: 你想啊，这个眼压翻一倍，啊，咱们打个比方，如果说你的血压翻一倍。是吧？咱们正常一般人的血压123、134，你要是翻一倍，你高一点不要紧，你翻一倍200多，谁受得了？谁也受不
1: 对
0: 了。
1: 呗，确
0: 血压
1: 实。
0: 也一样，眼压也一样，对吧？那眼底这些组织的压力这么高，他可就受不了喽啊！
1: 嗯，完
0: 哎，
1: 了，这眼病还越来越多，出现那个在眼前黑点儿、飞蚊飘晃越来越多，还是觉得有时候瞅东西弯曲变形。完了，上医院说是什么黄斑变性，
0: 这
1: 哎，
0: 是典型的眼底病变啊！这是典
1: 嗯。
0: 型的眼底视神经啊，因为长时间的缺血缺氧，有一部分的组织啊在发生变性，在造成了眼底视神经的损伤啊。所以呢，这个眼睛成像啊，它是眼底细胞成像的一个集合，所以你有一部分成像呢，就会出现这种偏差，以后合成出来的，哎，它就会出现所谓的弯曲啊、走样啊、变形啊、
1: 嗯，
0: 失真呐、等等这些现象了。知道吧？
1: 是，
0: 哎，
1: 头几年轻，这2年中了，还不管这个，就像你说的，一来二去的，出现这个视野缺损，视神经萎缩了，瞅
0: 你
1: 东
0: 看看，
1: 就是瞅不全，哎，
0: 是吧？哎，
1: 嗯，
0: 这就厉害了，
1: 是，所以说挺困扰我的。那时候左眼0.1，右眼0.2啊，生活勉强能自理呀、
0: 哦，
1: 啊，
0: 是，
1: 嗯，所以说以前走过不少弯路，后来听你讲这个。显细胞复命十八单是那个国药准备的，哎，就这么我买了，我记得得说没让我失望，虽然多花点钱，2、3天吧，瞅着眼珠子就舒服点，差还疼了，
0: 哦，就
1: 哎，
0: 疼就差多了，是吧？
1: 对，减轻7、8天吧，
0: 哎，
1: 眼压下来了，20往里是7、8个，哎，
0: 哎，对喽，对
1: 眼睛
0: 喽，你
1: 舒
0: 看
1: 服
0: 看咱
1: 了，
0: 们这个药啊，纯中药。但
1: 嗯。
0: 它可不是那些个什么赛马仙这种的这个阔同药、散瞳药，但是它为什么眼压能下来呀？就是因为这里边的小分子物质富明多态呀，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以后，直接到达眼内，直接呀，它能够发挥呀，像这个蛋白刀、分子刀一样的作用啊，能
1: 嗯，
0: 够把眼内聚集粘在一起的这些个粘性蛋白分解拆散。那这样的话呢，被这个一些粘性蛋白堵塞的毛细血管网也就打通了，脉络膜网又打通了啊，那就跟咱们
1: 是，
0: 家里边说白了吧，就家里边那个下水篦子堵了啊，咱们呢把里边那个渣子给它打散了以后啊，它就能渗下去了。那这样的话呢，流通性好了，防水流通性好了，眼睛一个是不胀，二一个营养能够送过来了，这个眼睛可就舒服了，是不是？
1: 对，嗯，
0: 哎。
1: 越好，1个多月吧，眼压正常了，感觉是眼珠不胀不疼了，黑点飞蚊变少变小，
0: 好，
1: 弯曲的程度减轻，视野多少还恢复点了，哎，
0: 对对对
1: 心情
0: 啊，
1: 好了，越来越好，用了3疗程前，自己吧出去溜达溜达，

0: 能买点菜呢，帮老伴儿捅捅饭啥的，一点点也中了。
1: 是，还能慢慢还能出门了，哈哈。
0: 对呀，
1: 好，
0: 是
1: 好。
0: 以前吧，眼神不好，孩子和老伴儿不让出去。现在车也多，在小区转，那就跟你就来小区中层的老进车啥的，
1: 可
0: 放心呢，对不对？
1: 别说大马路，现在小区里边车都多，是吧？
0: 对，是。所以说我越用越好，这不用五疗程了，现在眼压是13-14，还正常了。眼珠不胀不疼了，瞅东西没有光圈了。黑点飞蚊也没有了，你说这瞅东西不弯曲变形了，视野也宽了，现在起码说是达到这个0.5-0.6没问题了，这眼睛。
1: 好。
0: 你说现在就是那个石英宗那分针啥的，就是有的时候到跟前秒针都能瞅着到几了，这
1: 是吧？
0: 几分了？
1: 对了，你看，就像我刚才说
0: 的，以前想
1: 都
0: 不敢想，手机也不大敢看。现在看个手机，反正咱不看时间长，看半个点了，20分钟，看个电视那小字啥的，字幕都能瞅出来，是不是？
1: 好。
0: 你看我64，心情好了，人就感觉是54，就觉得这脸色变过年轻了，对生活活得有奔头，有信心了，是不是？
1: 那当然了呀，这有双好眼，咱们走哪儿豁亮，这心情一好，那自然得年轻个10几20岁呀，对不
0: 对？
1: 对。好。
0: 我一看这听说活动了，虽然他多花点钱但也受益了，我寻思马老师给我看看分析一下，看看我用参加活动的巩固疗效啊，是不是？
1: 巩固疗效就没必要了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18单呢，现在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要想呢能够在整个的市场上流通，你必须要得到国家的认可，所以呢咱们这个国药准字很重要啊。这个咱们就是经过国家认可，符合达到国家要求，这是国药准字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达到治疗性作用，也就意味着呢把病治好了，这个病啊就不会再来了，知道吧？所以说这个什么巩固啊，那巩固说明没好你才巩固吗，对吧？所以你这个呢，咱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临床验证啊，6个疗程是全疗程药啊，你就把你手上这点药啊，有几天算几天用完，该停就停你了就行了，啊？
0: 那行，那你这么说，我就听你这手还有接近1个疗程药，把它用完就彻底停药这种的
1: 啊？你就听我的就行了啊！现在这个优惠名额眼瞅着就快用完了，3几天活动就结束了，你也没必要定这个名额赶这个热闹了啊，让给更需要的人吧。好吧，
0: 行，好，那你挺忙的，我也不跟你多唠了，有啥事我再麻烦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是你好，
1: 你好啊！
3: 这直播间打电话真不容易啊！
1: 对，
3: 你说我家吧，吉林长春的，就我一听啊，这眼细胞复明18单，这活动啊，赠品那没多少了，只剩下最后2-3天时间就要结束了。
1: 对，没错啊，咱们全国哪个地方都是越来越少，这个咱们统计以后呀，也就是3-2天吧，名额一用完，活动就彻底结束了，以后都是要恢复到原价。5960元的正常销售了，现在报上名的还能是成本价1490元。
3: 哎呀，这得着急呀、就怕赶不上活动嘛。就我和我老伴儿吧，听你讲了5-6天时间了。这一听啊，眼细胞复明18单效果特别好，你说很多患者都康复了。
1: 对，
3: 说是吧，从细胞上治疗眼病的。
1: 没错，是的啊。
3: 我和老伴儿吧，眼睛都不好，都想用。这一听说1000多块钱啊，买3个疗程，正常3个疗程，我先赶紧通个电话，给我俩报个名额，订2份，
1: 是吧？报名的事儿啊，这个不归我管啊，这个得你一会儿啊，跟咱们场外工作人员，跟你当地的人去联系去啊。打着这儿了，找到我了，那么就跟已经挂上号了一样，那你啊。可以把你和您爱人的眼睛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可以帮你们看一看，这个可以，好吧？
3: 行，今年56岁， 这眼睛高都高。

0: 度近是700多，
1: 啊，
0: 你说戴上眼镜可不方便了，你说冬天吧，凉一点啊，这上一层的雾就看不清，有时候卡鼻梁上那嘎酸疼酸疼的，
1: 对，
0: 而且还有散光，玻璃体会到一些角膜炎，
1: 角膜炎啊，
0: 这眼睛总是磨蹭啊，这一动淌眼泪，
1: 是吧？
0: 眼里那飞来飞去一条一道的，可飞来飞去一条一道可多了。尤其是最近这两年的视力降特别快，你说看手机也不方便，看电视也不方便，干啥都不行，
1: 是吧？你看看啊，
0: 是，你说我老伴儿吧，今年53岁，他那个白内障，眼前的雾啊，就是有层塑料布说膜挡似的，哎呀，还有那飞蚊症，小点儿搁那飞来飞去的，整的可闹心了，
1: 你
0: 说他干活吧，做饭啥也不方便。有时候在淘米和面吧，总说那米不干净。你说我俩吧，才5多岁，这眼睛就不好了。你说等以后岁数大了，这眼睛这个失明了咋整啊？是不是？
1: 那当然了，那谁的眼睛那是谁的最宝贵的东西啊？真要是失明了作废了，你说上哪儿借去，上哪儿要去吧？对不对？哎，真要是说已经彻底眼瞎，俩特别是俩眼全瞎的话，那以后这个生活呀，那。真就是一肚子苦水了啊，那真就是没法说了啊，
0: 你说对，
1: 对，那像你和你老伴呢，都有眼病是吧，相对来说呢，你老伴的眼病比你要轻
0: 啊，
1: 知道吧，哎，他就是一个像那个白内障啊，玻璃混浊呀，这就是一个上了岁数了，这个眼内代谢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影响到了晶状体玻璃体啊，这个眼睛透光度差了啊，那这个时候啊，积极治疗，咱们呢，既不用说以后做这个眼睛的白内障手术，而且眼睛亮堂，还能够避免呀发生眼底病变，啊，那你呢，这个眼底视神经是有些问题的，知道吧？这个情况呀，你和你老伴儿都要用，啊，趁着咱们现在正好这个有政策呀，你想，一个人。那都能省3000多块钱，你俩人那都得省6000-7000不止啊，
0: 是
1: 不是？那你这一个月退休金才多少？俩人加一块儿啊？
0: 对，
1: 现在抓紧点报上名的话呢，赶上机会还好的啊，对你们来说呢，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事啊。
0: 是啊，所以着急的是，我现在那个活动就2-3天结束了，我俩现在参加活动订2份，那省不少钱呢嘛。
1: 那你这个呀，得你自己打电话啊。必须就打你大连当地的电话啊，和当地去报名去啊，各地的名额都没剩多少了，3-4天就过后吧，咱们活动就彻底结束了啊。
0: 行，那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行，也祝你和家人早日康复啊，你老伴的恢复应该比你快，用上个7-8天吧，给我打个电话啊，看看你们俩人的恢复情况，好吧？
0: 那好的，赶紧打电话。
1: 哎，好，再见。
2: 是富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明18单独含眼细胞富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啊。
4: 我是沈阳大东的患者。
1: 沈阳的，欢迎你啊。
4: 我特别感谢你，而且感谢咱这个眼细胞富明18单呢，真是好药啊。

0: 看来您是通过咱们的眼细胞分泌十八单，这个眼睛看清了，亮堂了，是吧？
1: 对对对，嗯，
0: 哎，
1: 六个疗程，我现在用完了，停药都半个月了。
0: 哦，停药都半个月了、
1: 嗯、
0: 啊？
1: 对，
0: 嗯，
1: 停药以后这么长时间没有反弹。这个一直都挺好啊，所以我特别感谢你。那个因为啥呢，我这个岁数大了，这眼睛嘛时间也才长了、
0: 啊、
1: 花了不少钱，一直治疗也不见效果。后来就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奶，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
0: 特别特别好。那您这样的啊，把你的整个的眼病的情况和整个治疗的过程情况详细的跟我们说说看，好吧？
1: 哎，好的。
0: 哎，
1: 嗯嗯，我今年都75岁了。
0: 啊
1: 啊。嗯，岁数大了，行动就不方便了。
0: 嗯，
1: 这眼神不好，你说这自己要照顾不好自己，那真的活得都没意思了。
0: 嗯，
1: 你说这岁数大了吧，这眼病啊，一个接一个。
0: 嗯、
1: 我原来吧，血压高。
0: 哦、
1: 血压高，那个动脉硬化就先出现了那个眼底出血，眼底出血以后啊，它吸收不了，
0: 啊，
1: 就这形成那个小黑点啊，就挡在眼前、
0: 啊、
1: 看东西就挡害了，嗯，
0: 是吧？就是觉得老有小点儿在眼前，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个呀，那就是这个淤血，因为呢，这个淤血不散，它这个压迫了。视神经，就像我今天和大家讲的，视神经里边还分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它主要影响的是这个视锥细胞。这个视锥细胞脑袋顶上全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淤血，它感受不到光啊。这就跟虽然是白天，但是如果天空当中乌云密布，你是不是也看不见太阳，对吧？
1: 对。
0: 那要是云太厚的话，那有时候真跟那个黑天差不多呀。啊，要是一片云挡住呢，哪片云挡住，地上就留个影儿。这个眼睛也一样，你要是呢被那个淤血挡住了视神经呢，视神经得不到这个信号，得不到光信号，哎，你感觉这个地方啊，这一块它就是黑的，所以就像你说的，所谓的叫视野缺损，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知道吧？
1: 是，对对，
0: 哎，这眼底病变、
1: 嗯、
0: 啊，说白了，
1: 嗯，看东西又黑又暗的，就看不清楚了
0: 啊啊，
1: 这个时间一长嘛，这老闹眼睛啊。
0: 嗯、
1: 哎，后来就出现啥看东西吧，不但是眼前那暗黑，哎，那个漂浮物，看上东西还变形了，那、
0: 啊、
1: 直着的东西都看成歪了八曲的，
0: 是吧？
1: 哎、那
0: 厉害了，嗯，
1: 上医院看嘛，医院检查说我是什么眼底什么黄斑变性了，
0: 对，
1: 哎呀，对，
0: 嗯，
1: 看啥东西都不是原来的样了，哎呀，一睁眼睛呢。胆战心惊的害怕，走道本来就眼睛不好，再一看那高低不平的，那都不敢迈步了。
0: 你看，
1: 后来逐渐的，
0: 啊，这就是个大问题。
1: 嗯，逐渐的，我这视力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我就觉得老了、
0: 啊、
1: 就不行了、
0: 啊。
1: 到时候这眼睛瞎了，
0: 啊、
1: 我都没法活了。那个左眼嘛，到最后就有光感了，右眼也就0.06的那个视力吧，稍微能看着点东西。嗯。
0: 嗯嗯嗯
1: 嗯，后来吧，这也是听别人介绍的，让我听你讲座。
0: 嗯，
1: 哎呀，我就听你讲这个从细胞上来治眼睛。嗯，我一寻思，这过去也没有用过专治眼病的治细胞的，跟家里人一商量说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吧、
0: 嗯，
1: 就这么的。嗯，这么的买了6个疗程的。哎，我这真的这一次啊，我真是读。这像赌博似的，我可赌对了，真是赢了、
0: 哦、
1: 嗯，挣了。
0: 啊，好，
1: 嗯，
0: 那您说说看，您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用了多长时间以后，哎，就感觉这眼睛比过去要强，效果就明显，就心里就有底了。
1: 哎，跟你说来的可快了，我还寻思10天半个月能有点好的那个症状就不错了。那要到2-3天吧，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就舒服点了，不像以前抽抽巴巴的难受了。
0: 哎、
1: 嗯，
0: 2-3天，您看看，这远远超过预期和想象啊，是吧？因为你原来的预期和想象都是那种过去的传统的治疗眼病的药物啊，穿透力也不够，治疗呢也只是从肝上去治疗眼睛，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是从五脏去。

0: 治疗，心肝脾肺肾五脏一起使劲儿，汇集精血上注于目。另外呢，咱们里边的小分子的咱们的这个复明多肽呀，还能够迅速的穿到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打通眼内的血脉淤阻，疏通呢眼部垃圾毒素。这样的话呀，两者结合，咱们的反应就是突出的，就是见效快呀！啊，
1: 对，嗯，你说的太对了。哎呀，我一看这也见一点效果，我就有感觉呀，我就觉得呀，心里就亮堂了不少，有信心了。
0: 嗯，对，
1: 就今天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睁开眼睛就不像以前那发那么黑发那么暗了，就觉得有的亮光的那一种感觉。
0: 哎，
1: 嗯，
0: 好，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哎，
0: 啊。
1: 那个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眼前就亮堂了不少，小黑点啊就没有那么多了那种感觉。
0: 哎，
1: 嗯，
0: 你看看，好，
1: 那看什么东西吧，也不像以前那个直溜溜哇哇的那么厉害了，好像有点矫正一点了似的，那种感觉。用完三个疗程的时候，我生活基本上可以自理了，就是上个厕所呀，自己就不用别人领着我，也不用别人扶着我了。那个上个厕所自己可以去了，那个做饭呢，我自己可以盛饭了，夹菜我也可以自己夹菜了。
0: 啊，
1: 那个天气好，我还自己啊，就能先那个下楼啊，出去去溜达溜达了。嗯
0: 啊，还能出门了。好，
1: 我就觉得我真的这眼睛啊，重新又换了这眼睛的那一种感觉，越来越亮堂啊。
0: 嗯，
1: 哎，我用了现在这六个疗程，我都停药了半个月了。
0: 嗯，啊，
1: 哎，
0: 对，
1: 一点也没反弹呢，而且还越来越好，眼睛不但舒服了，看东西也亮堂了。我现在看人家看那个电视上那个什么快手啊，我都能看了，
0: 嗯，
1: 看报纸上的字也能看了，出去溜达买个菜都行了。
0: 哎，
1: 我这现在我这眼睛的视力。你左眼0.5，右眼0.7了，嗯，我就觉得呀，嗯，我现在真是心明眼亮了，我就觉得我这真是你给我了光明啊，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
0: 哎，
1: 一说眼睛我就想到了你，啊，是你给的，是你给我的这个后半生啊，不在黑暗中生活呀，
0: 啊，
1: 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自己照顾自己，我太幸福了。嗯，太谢谢你了，
0: 嗯，
1: 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嗯，
0: 感谢的话不用多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关键呢，
1: 嗯，
0: 还得要感谢你自己啊。没你自己最后下这个决心，没有你自己最后呢说他是我要用这个复明十八代来治眼病，你也不可能像现在好的这样，对不对？
1: 是。
0: 你之前又不是没用过药，那药连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如果都穿不透的话，它怎么能达到咱满意的效果呢？当然了，咱也不会由衷的去感谢去，是不是？
1: 是，
0: 就这个，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咱们现在通过这个五个多疗程的整个治疗啊，整个的眼底视神经网络现在应该已经都完全建立起来了。啊，就像您这个岁数来说的吧，啊，只要是视力能达到0.6以上，那就相当不错，相当合格了，知道吧？
1: 是，
0: 哎，所以正常生活干嘛就没什么问题了啊。
1: 对对，嗯，我特别感谢你，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他还送三个疗程，省100钱，像当初我买6个疗程花了5000多呢。所以说这个活动啊，最后就剩2-3天了，就要结束了，结束就恢复原价了，我就着急了。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就想给我孙子这个订一份，让他用上。孙子吧，今年28了，在那个近视眼500多度，这个现在年轻人都上网嘛，在用眼睛，他那个眼睛有那个飘忽物，说是飞蚊症。你不是那么严重，我就寻思这么好的产品让他早点用上，别严重了再用啊，你说是不是老师？
0: 那当然了啊，这个眼病当中的三大致盲眼病，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那对于他来讲呢，年纪轻就没有白内障，但是青光眼和玻璃体混浊这些可都不轻啊。
1: 是，
0: 而且呢，这个眼底的供血供氧没有恢复啊，这种情况问题关键他还在不断的恶化当中，啊，这种情况呀，只有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代，只有通过呀基因的

0: 各种治疗，细胞层次这种治疗，这才能达到满意的治疗效果。咱们通过复命多胎啊，去修复眼底的视神经，让这个视神经啊本来啊出现缺损的能补平啊，视神经有整个功能低下的能给它修复，哎，这样呢才能达到我们正常的视力状态，明白吧？
1: 是是，哎，那我就赶紧的再给他订一份。嗯，谢谢老师。
0: 就抓紧报名吧，咱们现在呀，就这两三天吧，还能有政策。因为这个企业的咱们整个的惠民活动呢，整个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用完只能恢复原价5960元的正常销售了。现在要是报上名啊，还能是1490元啊。现在基本上各个地方的名额啊，就是三几天的事儿啊，用完活动就结束了啊。
1: 哎，好，那我这就打电话，赶紧的想一份。
0: 嗯，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呀。
0: 嗯嗯。
3: 啊，我是北京昌平的。
0: 昌平的啊，好。
3: 嗯，咱这眼细胞复明十八的用的挺好啊。
0: 嗯嗯，对。
3: 啊，当初吧，就是抱着试试的态度。
0: 嗯。
3: 因为啥吧，我用药太多了，我都害怕了。这反反复复，它老治疗不好啊。
0: 对，刚开始特别是经过反复这种失败治疗经历的，难免会有这种说我试试看的这种心情，这我都理解啊。
3: 啊，我听咱节目就是不少就是有眼病患者都康复了
0: 啊，
3: 咱们这些自从眼细胞治疗眼睛这挺好的呀，我就马上就是买了三个疗程的嘛。
0: 嗯嗯嗯，
3: 现在还剩两天吧就吃完了。
0: 啊啊，好。
3: 嗯，我今年60岁，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0: 嗯，
3: 哎呀，就每天这眼睛雾气昭昭的呀，就跟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呀。
0: 对。
3: 另外吧，
0: 啊，
3: 我还有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嘛，还就啊，这黑影啊，密密麻麻的呀，这眼睛飞来飞去的呀。
0: 哎呀。
3: 另外，
0: 啊，这更是雪上加霜。
3: 另外，我吧还有结膜炎，哎呀，这刺痒啊，胀疼
0: 啊，
3: 迎风流泪呀。
0: 迎风流泪，嗯嗯。
3: 嗯。哎呀，后来不就是买了用了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吗？用了三个疗程，
0: 嗯啊，
3: 哎呀，这两三天那就见到效果了。
0: 是吧？见到什么效果了？那时候？
3: 哎呀，这眼膜炎、角膜这个结膜炎呢缓解了，眼睛吧，
0: 啊，
3: 流泪了，这疼胀缓解了。
0: 好，好，好，嗯。
3: 啊，用了7-8天左右吧，哎，就感觉这眼前这黑影，哎，减少了。
0: 哎。好。
3: 嗯，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黑影一点也没有了。
0: 嗯，对，那是肯定的。
3: 白内障那个雾吧，
0: 嗯，
3: 哎，也变淡了。
0: 变淡了，哎，这也就开始要逐渐消散了啊。
3: 嗯，用到两个疗程吧，我这白内障的雾散的差不多了。
0: 哎，好，嗯嗯。
3: 啊，你看现在剩2天，马上吃完了，我现在这眼睛啊可清亮了。
0: 嗯，
3: 哎，一出去瞅这天空啊，可蓝了呢。
0: 可蓝了啊，好。
3: 啊，就瞅那个，哎呀，外面这景色呀，太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景色呀，感觉特别清亮。
0: 要不然人们说呀，嗯，只有当失去的时候，才知道拥有时候的宝贵，是吧？你说你花看个花，看个草，看个绿叶，看个鸟，你平时都能看得着，那你那个时候你有啥感觉啊？啥感觉也没有。但是你要是说你失明过，看不见过，看不得模模糊糊过，哎，突然一下子能看见，能看清不模糊了，那你啥心情啊？那太痛快了，
3: 嗯，
0: 对不对？
3: 是啊，
0: 哎，对对对，
3: 我现在眼前这个雾，那个白内障那雾膜基本都没了。
0: 嗯嗯嗯，对。
3: 嗯，另外吧，老师，我听咱这个就是复明十八单。现在就是有活动，1000多买三个疗程赠三个疗程，哎，这省一半钱呢，我就着急了呀。
0: 哎，对对。啊，
3: 我一听活动就剩最后2-3天了，我还能赶上活动吗？
0: 嗯，现在来说呀，应该还能赶上啊，因为只要说没有通知已经断货的地方，

0: 现在呀，还能有机会，按照咱们1490元的价格拿到原价5960元的全疗程用药啊。可是这个机会啊，也就剩最后这点了啊，也就是个三几天啊，名额一用完，活动就立刻结束了啊。
1: 嗯，那是我就寻思原价5000多呢，你说现在活动1000多，买仨送三个疗程，这省一半的钱呢。我就寻思吧，再买点儿。那个老师，你赶紧给我定上吧。
0: 哦，没必要啊，这个我不能给你定，为什么呢？因为啊，这种情况呀，达到咱们临床痊愈的治好了，那该停药就停药，这是我们的宗旨和原则，知道吧？哎，病都没了，还吃药干嘛呀？啊，还花那钱干嘛呀？对不对？所以说呀，我是让你啊，更合适在于一分钱不用花了啊，别没完没了的吃药，把那钱呀花在刀刃上去，是不是？哎，
1: 嗯，哎，那好，那老师我听你的。
0: 嗯，行，在这儿就祝贺你。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可以再给我来电话，咱们再交流啊。
1: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挂了电话，呵呵，打通了。这个眼细胞这个复明十八丹呐，我是定了。定了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的，完了是大前天定的，前天定的，大前天定到现在也没给我送来呀，我就着急了。我那什么，我心咋的，说听说哎赠品不多了，活动不两天就要结束了，我就怕我享受不到啊，说要结束得5000多呢，我可着急了。我是那黑龙江绥化的张慧芝，你帮我催催呗。
0: 绥化的是吧？
4: 啊，绥化的。
0: 您当时留的叫什么名字呀？
4: 张桂芝。
0: 张桂芝啊，行，我记下来了啊。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催一催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呀，您那个地方呢，确实啊，已经非常的远了。如果说呀，再是属于郊区郊县农村的话，那就更偏了啊。那么咱们这个送药呢，我们要求的市区之内3天送到。郊区郊县5天送到啊，所以您呢，要是对，要是郊区郊县远呀，也就是1-2天吧，也就快给您送过去了，这个您放心啊。活动不活动，结不结束没结束，这个你都不用担心了，已经报上名了啊，那肯定按照咱们的价格1490给您，这个没问题啊。
4: 啊，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0: 嗯，
4: 听你吧，听你讲这个就是。眼细胞这个复明十八丹，我听了一周了，这一周啊，我听不少人呢都用的挺好，眼睛都治好了，我就着急了，我就说说我眼睛的情况吧。
0: 行，说说看啊。
4: 哎，因为我这个白内障啊，就是好几年了，因为我糖尿病嘛，糖尿病嘛，这个白内障啊，没看到眼底吧还出过血呢，一出血，哎，这眼底吧也没看到，你啥也看不着了，红糖，我就到医院打激光。打完激光以后，这眼睛淤血出不来，里头玻璃体混浊，啊，
0: 对，
4: 这眼睛啊，
0: 继发的吧，原来没这事儿，出完血以后就继发玻璃体混浊了，是吧？
4: 是啊，完这眼睛白内障，看啥雾昭昭的，这

0: 神也不好啊，给我急的。你说这眼睛是大事儿啊，你说大夫说不行，你手术吧，糖尿病你还不给做，我也不敢做呀。我们那什么有个那什么有个陈呢，叫陈姐呀，我们这关系挺好的，在我们就是后边住。哎，他不就是吗？白内障手术前半年挺好的，后半年又犯毛病。你说这
1: 后发障，
0: 这不多糟的
1: 后发障
0: 啊？是啊。你说这眼睛是大事儿，这眼睛不行，那活着有啥质量啊？活就没啥意思了，挺费人了，不是吗？
1: 对对对，而且您说了，这眼睛是大事儿，眼睛是咱们最宝贝的器官，咱们都想着说我治一期，咱们好好治治，把眼睛彻底治好了，治好以后别再犯了，是不是都是这么想来的？
0: 呗
1: 是吧？
0: 是呀。
1: 哎，对，
0: 你说治好了能做个饭啊，干点活还有点用，你说没用了，你说给儿女增加负担咋整啊？哎，我一听别人治好我就着急了，我就寻思这么好的机会我都报上名了，这要不送来咋整，我就着急了，赶紧给主打电话，还挺好打进来了，
1: 是吧？哎，对，
0: 哎，
1: 真不错啊，真不错。那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呢，你呀，赶紧啊，等一会儿的话呢，我给你把这个名额啊再给你催一催啊，赶紧把咱们这个复命十八单呢用上。因为咱们这个复命十八单有一个特点呢，见效速度啊特别快，里边的药物都是超咬分子，都是呢这种多肽类物质，不仅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就跟那回自己家里一样那么轻松那么容易，而且呢还能够啊提供充分的养分，修复眼底视神经细胞和眼底血管网络，这样的话呢让眼底修复起来，供血供氧好了，哎，这才能够从根本上啊让这个眼睛的视力得到恢复提高啊。刚才你也说了，听了节目了，你那么多人都恢复得好，那么多人各式各样的病症人家都恢复得不错，你说你差啥呀？
0: 是呀，我差啥呀？
1: 是不是？是不是就差在你没用药啊？对不对？
0: 是啊。我就着急呀。
1: 对啊，别着急，下节目以后我帮你催一催，稍等个一两天肯定就给你送过去了，好吧？
0: 哎，行，那麻烦你了，帮我催一催，我随话的张桂枝啊。
1: 行，我记下来了啊，张桂枝。
0: 哎，好，
1: 哎，
0: 谢谢。
1: 行，用上一段时间药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再见。
0: 哎，好，有事我跟你联系。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阎细胞复明十八单的不是吗？
1: 对，是我。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我家是锦州的。我听说咱这个活动是最后两三天了。
1: 对，就这两三天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名额呀，眼瞅着就用完了。那名额用完没有了，那不恢复原价也不行啊，是不是？
3: 是啊。哎呀，这我听这个节目啊，现在也两三天了。我听说咱这回这活动挺合适，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3个疗程。
1: 对。
3: 哎呀，我说听说原价5000多呢，这么这回这么合适，赶快给我订上吧。
1: 哦，你先别着急啊，你是什么情况，什么眼病，我得先了解了解啊。啊，是不
3: 是
1: 合适？
3: 哎呀，我
1: 这
3: 看我就着急呀，订药我都忘和你说了，我这眼睛吧是青光眼。
1: 青光眼。
3: 那时候眼睛疼，完了眼睛吧里头吧就好像没有那个像说是里头这像是没有水似的，眼睛可总是眼来回眼球一动啊火溜溜的我眼球发硬，尤其啊这眼睛怕光啊，再一个就一见到那光就晚上啊就出去啊就是出去上街道啊，不就上大道一瞅那个路灯啊一个光环一个光环的都啊，就像下班雨的彩虹似的。
1: 对，这叫光圈光晕，这都是典型的眼压高造成眼底视神经病变。这都给你信号，如果你还是不理会的话，再往下那可就得看不着，最少也是个视野缺损，甚至再严重的慢慢就容易失明了。
3: 哎呀，你光说太对了，我那时候那个眼压到医院那一测眼压都达到36了都啊。
1: 你看。
3: 哎呀，这后来吧，你说是给我降眼压了，哎呀，眼睛是不一开始不那么疼了，可过一阵又不行了，这回不算不行了呀，慢慢的一双眼睛瞅东西没有余光了。
1: 哦，你看看，怕什么来什么啊？
3: 完了瞅东西。

0: 东西吧，是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就中间能瞅着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嗯嗯，
0: 大夫说我这叫什么？那个视神经还萎缩了。
1: 嗯嗯，对。
0: 说我这个眼睛啊，再不干啥，再下去啊，就容易失明啊。
1: 是，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实话实说告诉你啊。
0: 嗯，哎呀，我跟你说，是啊，我就怕这眼睛失明啊。大时候呀，也没少用药啊，什么眼病也专科医院，我们的当地大医院也都看了，你说也不见好。哎呀，这不这一听你讲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嘛，说这眼病非常好，尤其说咱这是细胞上治病啊。
1: 对，没错，过去治不了啊，不代表现在治不了啊。你这个情况呀，就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而且见效速度啊，可以说坐着火箭一样快，用不了个三五天的时间，我让你眼睛的胀、涩、疼就能够明显减轻啊！你用了就知道为什么大家伙都这么信赖，都这么要抢着用眼细胞复明十四八单来治疗眼部的病症啊！你这样啊，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就剩个三两天，这活动就要结束，眼瞅着1490元，这都快没名额了，非得以后花5960块呀。是不是？现
0: 对
1: 在赶
0: 对，
1: 紧打电话给自己先省钱啊！
0: 哎，好，那我马上。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骚客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

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到